0: 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爱情说不完。
1: 人们身上都没有口袋，不用装下愤怒和悲哀。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3: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4: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3: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5: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军峰说国庆值几天班呢？目前还不知道呢，这中秋还没来呢就想着国庆的事儿了，你看看你这心多大呀，一天到晚的啊，还没有呢，没有安排呢。但是你放心啊，咱们这个广播节目是不停的，所以说想要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依然可以去守候一下调频889、调频951、调频946三套广播频率啊，在我们这个国庆节中秋节期间啊，依然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最新的资讯内容的。当然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药文方面的最新消息吧。各位，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我们来咯。首先来关注一下药文方面的最新消息。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 7.6 万人。民政部介绍，15-50时期将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2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计获得16枚金牌。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社会新闻。国铁集团消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号启动，至10月8日结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市场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8月，共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金额3.04亿元。23号，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药监局将奥非类物质整类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继续关注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横琴口岸进境免税店23号正式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锐评声音方面的消息。最近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了经济弱点快评，用果葡糖浆代替白砂糖，刻意宣称无蔗糖，这是一种典型的营销套路。健康饮食事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绝不能成为商家营销销售的套路和获利的噱头。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才是最好的营销。天气方面来关注，今天西藏东部和南部、四川盆地东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江苏来了解一下，全省五 A 级景区面向全国持证导游免收首道门票。再来关注一下山西的最新内容，从九月下旬起，山西省农村地区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今天是9月24日，星期四，各位心情明朗，万事顺遂，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上个时间段呢，有听友点播啊，来自于我们听友锦年说想听谭燕的《光明行泪》。这个时间段先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啊，但是我们今天早间这个点歌的这个额度已经这个没有了，所以说想听其他歌曲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只能这个随缘了啊。我们接下来先听谭燕的《光明》，然后紧接着呢，会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把我们滴哩哩点播的《达拉崩巴》啊送给他。

一首非常好听的《光明》啊，听着就很有劲儿的一首歌曲啊，在这时间呢就送给大家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军峰刚刚问到了，说这个明天值班吗？当然啦，明天正常的，明天我们就是会有我们的工作安排啊。然后问到说谁在摇镜头？锤子，锤子、啊，是不是你在摇镜头？是的话，请把镜头点个头。然后呢，这个邓梦宁静说放假啊，不值班，坚决抵制加班啊，加油加油加油，需要你这样的人存在啊。然后中枪手说点歌。就好，点歌的话今天可能来不太及了，因为我们还有一首歌没放呢，节目时间有限，来迟了宝，下次来早点啊，行不啊。但你如初恋说这是灵魂广播吗？是的，没错啊，这是灵魂广播电视台，灵魂广播，然后呢也是粘在这个车载调频当中，去搜索889，去搜索951，去搜索946啊，在之前的之前能够听到的那个熟悉的声音。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身边的消息吧，来跟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条内容。各位啊，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这个九月的中下旬了嘛，冷空气的远影响啊，我们全国这个秋季的一个进程它都是不太一样的。而在最近呢，央视呢是发布了一条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名单，但是呢咱不说其他，咱说啥呢，说咱红桐，有咱山西红桐中镇霍山新塘寺景区上榜了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

地图，这也是我们此次山西唯一入选到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个景区。你想想，红桐离咱近吗？多近呢，开车20来分钟就到了。新唐寺景区离咱近吗？开车半小时就到了，对不对？所以说啊，就是如果说大家这个在中秋节期间想要出门玩，但是呢还没有想好一些地点的话，真的不妨去这边来走一走，瞧一瞧，逛一逛，感受一下日出云海，感受一下朝霞落幕。哇哦，真的是啊，魅力魅着力啊。而且呢，关注了解到，你像咱们这个新唐寺景区，它首先它就是国家4A 级的一个旅游景区，海拔达到了2358米。这里呢是先后啊荣获过什么旅游这个避暑旅游目的地，还有这个山西省文旅康养示范区的一些称号，是游客游山览水寻幽访古的一方胜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地方也推荐给大家。如果说您有时间，您有精力，您有想法，各位，红桐新唐寺景区最近也是迎来了它的最佳观赏期啊。老爷顶呢，作为这个景区当中的一个最高峰，周边呢没有什么高大的山体来遮挡，难得的拥有的是那种非常开阔的天际的那种视野。而今年的这个十月，就是去霍山之巅去看这个朝霞初燃，去看晚霞满天，在山峰和光影之间共同去解锁这样的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特色的文旅体验，推荐给大家。

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和驾驶人管理大队啊，关于中秋节期间办理业务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通告的一个安排已经正式公布了，来关注啊。如果说您在中秋节期间啊想要办理相关的一些业务的话呢，来跟您了解9月25号是放假的，线下办理窗口是暂停对外开放的，线上的自助业务是正常办理的。9月25日至9月的27日因为道路的一个施工，外观查验区暂停车辆的一个查验业务，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最新的一个情况。那么9月26、9月27将会恢复正常办公，线下窗口业务以及线上自助业务也将会全面正常办理。所以说也提醒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错峰办理相关业务啊。然后呢再来关注这个 SS 说高敏哪里有卖长蛋挞的呢，哎呀，那不市区可多了吗，好多家那个面包店蛋糕店他们都开始出了，我没吃啊，我没买，我不想跟这个风。就是我平常就是有什么好吃的，我说实话我跑得还挺快的，但是这次这个热闹我没有去这个参与，为啥呢？因为我自己爱吃蛋挞，我爱吃它那个蛋挞芯儿，就是我每次吃蛋挞，我甚至都会很主动的把这个蛋挞皮儿给它垮走，我就超爱吃中间那一圈芯儿，拿个大勺子，哎呀，就挖着中间吃啊。但是呢，我就认真看了一下他们发的那个超长蛋挞，那来长，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但它那个芯儿感觉不像是咱平常吃蛋挞那么的厚啊，对吧？平常吃蛋挞那个蛋挞芯儿，它都快鼓起来了。但我看那超长蛋挞，嗯，对，一定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蛋挞买你得买，但是就是这个咱这个氛围感得给孩子营造到位了，如此一来的话你相信我，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记得我爸爸对我可好了，当时有那个超长蛋挞，我爸爸在我们班里他是第一个买给我的，对，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氛围感营造足了。对于小朋友来讲我就真的很重要啊，有时候你仔细想一下，你哄对象和哄小孩是一个道理啊，你给对象买一个超长蛋挞，当然人最多的时候，哎呀不行这不行啊，换个人可能行，我不太行，我有点丢人，我感觉我这脚趾要扣地了。这有点像什么？那个当年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有点像这个去年还是前年流行起来这个一米长的大长虎糖葫芦，对吧？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呢，也期待着啊，就是 S 希望你给自家小宝买的时候，你给他拍个抖音视频，你可以记录一下，你记录一下自家小宝那个脸上那个，就是从不知所措，从迷迷茫茫到惊喜的那个瞬间，哇！你以后再看，一定也会觉得说的是好可爱，好可爱的。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尽情的去记录自己，就是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到这件事情，就是一定要不吝啬去记录自己，因为我们未来人生当中的每一天都不会跟今天一模一样，我们未来人生当中的很多天都不会比今天再年轻了，今天是我们人生当中截止到目前最年轻的一天了，最年轻并且最能够把握住的今天。所以说看到美好的风景，看到美好的事情，看到一些让你觉得暖心的画面呐，对吧，让你能够感受到生活幸福感的那些瞬间，各位不要吝啬拿起手机记录自己，记忆会消失，但是影像是真的会留存起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忘却了那一天发生了什么，那天说了什么话，但是当你打开手机打开相册的时候，看到这些的瞬间，你仍然能够再一次的感受到那份来自于生活带给你的惊喜。所以说各位不要吝啬拿起手机多多记录自己吧。

早间这时间呢，叮铃铃说啊，想听歌，想点歌，想点那首来自于周深的《达拉崩巴》啊，就是那首这个词儿特别难唱啊。嗯，那就一个七个人什么达拉崩巴版的北地不多比路翁什么就那首歌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吧，听一小段啊。是他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到夜间的二十五号白天，全市这个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并伴有轻雾或者是雾天，转多云，有西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19到26度。那当然呢，这个天气呢，26号呢会逐渐的有变化啊。那26号呢也是一个全市多云天气，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小雨，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是18到26度。这个阵雨或小雨天气其实也没多大，其实啊，这天气下不了多大了。
1: 就是、你看，像今天早晨啊，很多人会感觉好像要下一点点雨，但是你看。阳光又出来了吧？
0: 对啊，早晨这个天确实挺

0: 的，是吧？
1: 就是中午的时候还是会稍微的温度高一些，我觉得27摄氏度也算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这个温度了。
2: 我觉得不舒适了，有点热了。
1: 但是还是感觉中午好像需要穿短袖，是吧？
2: 是，而且不得穿防晒啊，因为像我们这种电动车族就得穿防晒啊。
1: 室内得穿短袖，咱得较个劲啊，就是白天晚上较个劲。好了，天气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假期大家准备如何度过呢？因为今天已经是中秋节前的最后一天了。
2: 对的，
1: 就是明天呢就是中秋节假期了，是吧？
2: 是是是。
1: 哎，大家这个假期准备怎么过呀？也可以来跟我们这个好好分享一下。
2: 哎，好，刚才我们的管家叹了口气。
1: 对，管家也是很无奈呀，遇到这个不服管的，我跟你说。
2: 好，这个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欢迎各位。好，那来关注一下，这个放假了嘛，是吧？咱们放假呢，肯定还有很多地方也要放假。那关注一下这个市公安局的交管支队发布的车管的一个公告啊，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是吧？中秋节期间业务办理的时间安排啊，大家如果有车管业务安排的话呢，可以给大家分享这样的消息。那为了切实做好中秋节便民服务保障工作，方便群众合理规划办事行程，那节假日间的车管的业务有关事项与大家分享。那放假的安排呢，是在9月25号放假期间呢，线下办理窗口是暂时停对外开放的，线上的自助业务正常办理，就可以通过12123来进行办理。在9月25号至27号呢，因为道路施工呢，外观的查验区呢是暂停车辆的查验业务的。在26号、27号恢复正常办公，线下窗口业务及线上的自助业务是全面正常办理。希望广大的市民呢可以来提前规划，然后呢错峰办理，是吧？今天就抓紧去办。然后不行的话呢，就是26、27号再去办，是吧？因为26号迎来了这个16元嘛，是吧？
1: 就是中秋佳节那一天啊，过完了，然后呢，其他的业务也都可以陆陆续续的开始办理起来了啊。但是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两年，好像每年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大家伙都是会提到说，哎，这个月饼的这个事情，是吧？
2: 哎呀，这个香宁月饼最近特别的火啊。
1: 就是每年它都很火，就是每年到这个时节的时候啊，大家伙都是会觉得这个月饼的选择上，会稍微的就是多一些。你看以前的时候咱们就是本地的一些这个月饼，然后在这个陆陆续续近几年，就各地的月饼从物流开始非常非常方便，还有网购非常方便之后呢，我们能够吃到各种各样口感的这个月饼。
2: 哎，那
1: 然后过了几年之后，你还发现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口味会更加贴合自己家乡的人的口味，是吧？
2: 对，就是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嘛，是吧？哎，那在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吧，就是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看很多朋友进入直播间。好，那今天呢这个问题问大家一个问题，就第一个时间段，大家说说你爱吃哪款月饼，哪个馅儿的，是吧？那先爱吃什么馅儿月饼？
1: 我喜欢馅儿少的。
2: 馅儿少的，那你就喜欢吃
1: 香宁的这个空心月饼，我也是比较爱吃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里面这个夹心儿它不要太多，就 OK。但是咸口的月饼我是
2: 接受不了，
1: 不太能那么吃得多，尝一口可以。
2: 哦，是这样的。好，
1: 那感慨一下，
2: 你就感觉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啥。
1: 咸口的月饼不接受，然后
2: 喜欢吃那种就是一就咬开之后是一条糖的那种。
1: 对，或者是它是那种就是红糖是干的那种，或者是里面有这个果仁啊什么的，就是口味不要太甜腻的这种。
2: 那这个还是香宁月饼适合你，是吧？咬开之后有薄薄一层糖，
1: 对，
2: 上面有果仁，有这个瓜子啊、核桃仁啊。
1: 对，香宁月饼它就是有点干
2: 啊，有点干。
1: 对，它要是能略微再中和一下那个口感的话，哎，就更好了。
2: 对，那你爱吃那种油皮的，是吧？特别软的那种。
1: 对，就吃起来没有负担的那种。
2: 明白，我大概知道你喜欢吃哪种了。
1: 哪种了？
2: 模具摁出来的那种。
1: 模具摁出来那种。
2: 就是它就是很油嘛，是吧？不像是那种我们吃的有很多那个什么好多酥皮那种，那肯定不是模具摁出来的，是包起来的。
1: 包起来的。
2: 对吧？
1: 就是各种口味的月饼，大家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哎，也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
2: 聊
1: 一下。
2: 对。
1: 就前两天正好是有一位湘宁的朋友呢，就是过来给我们
2: 给你分享了。
1: 分享了自己家乡的这个月饼啊，就他拿来的时候，这个月饼是刚刚出炉的。
2: 哇，那好幸福的感觉。
1: 对，就还烫着，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芯儿都还。 还流油这种感觉。
2: 这个
1: 比较新鲜的口感。
2: 对，这个刚出炉的这个香凝月饼和放时间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不一样的口感。
2: 对、嗯、然后里边它那个皮儿还是那种脆脆的感觉。
1: 对
2: 啊，
1: 然后里面的这个芯儿它其实是可以流动的。
2: 哎呀，
1: 然后微微烫啊、
2: 哎呀，
1: 然后就这种感觉、嗯、我觉得就是拿到第一时间可以吃到，
2: 对、
1: 嗯、就比较好。
2: 对，放时间长了那个水分有点流失，就像先说有点干了。
1: 干了，
2: 对、
1: 嗯、
2: 啊，还是会吃。
1: 就是大家买的时候不要买太多、
2: 嗯、是、嗯、
1: 其实是买太多、啊、其实是一个负担、
2: 嗯、你像现在可以去那个那叫什么呀，平阳北街那是吧，有好多卖那个月饼的、嗯、
1: 是
2: 吧，是啊，买上一两个、嗯、
1: 对，
2: 没事，顺路买一两个是吧，
1: 就吃了就可以了、
2: 啊、解解馋。
1: 就是我觉得每次买东西不能买多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心里头啊都是觉得嗯还有很多、嗯、
2: 是
1: 嗯，看着它好像就没有那么想吃的欲望了、嗯、
2: 哎，就是有时候买东西买多，他你看网购是这样的、嗯、是吧，会买很多东西，
1: 对
2: 对吧，哎，也想问一下仙仙，你最近你有没有想买这个葱花饼的这个想法？
1: 没有
2: 啊、嗯、好
1: 没有，
2: 我昨天网购了六包，这没往出转一转。
1: 对，因为这些东西它就是多了之后它会给你一个比较
2: 优惠
1: 的
2: 价
1: 格。
2: 对，
1: 但是确确实实你买的过多、嗯、你就不太想吃了
2: 啊、
1: 嗯、它就是一个阶段性的。
2: 对，
1: 我家冰箱已经非常满了，我跟你说
2: 爆满是吧，
1: 爆满、
2: 嗯、
1: 因为我会买很多这个什么
2: 即食类的产品，
1: 对，还有就是很多肉啊什么、
2: 哦、
1: 你需要在冰箱里放一放，
2: 对，
1: 但是
2: 对
1: 就已经放不下了、
2: 对，放进去，而且放进去你就有时候忘了，对吧，
1: 嗯，所以说不要囤太多东西啊，
2: 是是是，
1: 尤其是吃的东西、
2: 啊、
1: 我觉得就要留一口鲜，
2: 理性消费。
1: 对，咱这次、嗯、哎吃上两个留一个念想、嗯、下次还想吃我们可以再去买，你要是一次性买太多你可能都没有这个念想了、
2: 过犹不及，
1: 嗯，不能太多，
2: 是、
1: 嗯、不能太多，
2: 点到即止，
1: 嗯，点到为止就尝一口就行、嗯、哎，每次都还能留一个想法，嗯，哎，我还想吃这个，哎，这个就好。
2: 哎，那大家喜欢吃什么月饼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你知道我爱吃哪种吗？就是我们以前有那种、嗯、那个油纸，就和那油纸一样、
1: 啊、
2: 那种包的，然后上面一个红红的圈圈那种。
1: 啊，蛋月烧那种的吗？
2: 蛋月烧是什么？
1: 就是有点皮儿有点像蛋糕的那个口感的那个。
2: 啊，对，反正它有两种，一种是皮儿特别像蛋糕、嗯，一种是那个酥皮掉一手
1: 渣
2: 的
1: 那
2: 种啊。那两种我都爱吃，
1: 啊、
2: 然后是枣泥馅的 啊，它是一个大包是吧？然后打开、嗯、里边是摆的整整齐齐的四团儿、
1: 啊，
2: 是吧？就那个东西啊。
1: 有那种就是南方的有一种这个和点心有点像，比如说像枣泥酥。就这种的、
2: 哦、
1: 它的那个酥皮儿它其实是、嗯、不甜的、
2: 啊、不甜，
1: 它是猪油弄的面、
2: 啊、
1: 所以说它南方的点心都是猪油皮儿嘛、
2: 啊、
1: 就这种的它不甜、
2: 嗯、
1: 然后里面有一些就枣泥馅儿、
2: 嗯、
1: 它这个枣泥就确确实是枣泥的这种馅儿啊、
2: 嗯嗯嗯、
1: 就还比较好吃，
2: 对、
1: 嗯、还有这种鲜花口味的我也喜欢，
2: 嗯嗯啊，鲜花饼啥的，
1: 就是鲜花馅儿的这种小点心啊、嗯、或者是月饼类的、
2: 哦、
1: 嗯也还可以，就是它淡淡的，
2: 对对对、嗯、
1: 没有负担的那种。
2: 我们第一次发现我们的主播这么会吃啊，平常
1: 主播们都很会吃、嗯、都是你看、嗯、能说会吃啊
2: 能说会道是吧，
1: 对。
2: 好，那大家爱吃哪些月饼的口味可以在我们的公屏留言，明天就开餐了是不是时间过得真快啊，明天就
1: 都开了好几顿了、
2: 啊、
1: 感觉、嗯、
2: 好，那咱们接着说这下一条消息，关于席县小西天啊，这个中秋假期出行的话呢，很多这个景点也需要来关注一下。
1: 嗯，
2: 那在九月的尾声呢，秋风送爽啊，迎来了这个秋分节气之后呢，我们就要迎来国庆和中秋佳节。那为了方便呢广大的游客合理安排出行，小西天景区特意发布了以下的通知。那小西天景区呢，在九月30号呢，原本是要闭园，但是不闭园了啊，是无缝衔接国庆的。以往呢，景区在月末呢会有一个闭园的维护安排，但今年9月30号恰逢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相连，虽然是工作日，但是呢也是正常开放的，不闭园，欢迎大家错峰游览，感受全素艺术的震撼之美。那国庆期间的开门呢是6:30就可以入园了，那很早、
1: 嗯、
2: 啊。
1: 对，因为是、嗯、这个黄金周、嗯、
2: 是、啊、
1: 可能人会比较多一些，
2: 对对对，
1: 就让大家提前进园、嗯、然后这样的话能够容纳更多的一些游客、啊、
2: 对，有更多的时间去游览，有更舒适的游览体验。那景区门也会提前开放，在6:30就可以入园，早起的朋友可以先一步入园，避开人流高峰，在晨光中静静的欣赏小西天的满堂全素，感受那份穿越400年的宁静与惊艳。哎，这个说到小西天没火的时候啊，我就听当地的村民的时候、
1: 嗯、
2: 当地的这个群众啊，
1: 嗯嗯，您说
2: 朋友说的啊，
1: 听听，嗯，
2: 他说这个早晨他一般是7点还是8点就才开园嘛，
1: 嗯，
2: 但是他在开门之前呢，他是可以免门票进入的，
1: 啊、
2: 就是他那个以前那里边是可以锻炼身体的，
1: 啊，就是那个是外广场那边是吗？
2: 好像是能进去，
1: 能进去。
2: 啊、然后他们就告我说，哎，你要是早晨，我不是刚每次去都有事儿吗？然后你刚好早晨你要起得早，你可以去那边去锻炼一下身体啊，然后爬爬山，
1: 一下
2: 对啊，从来没去过。后来
1: 因为它确实有点远，是吧？
2: 对，然后后来呢，这个就火了嘛，火了之后就进不去了。
1: 但它的门票也很便宜
2: 啊，也很便宜，
1: 对，门票也很便宜。
2: 嗯，
1: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呢，首先有一点就是客流量还有人流量会非常的多哈。为了让大家的这个旅途呢更加的从容，
2: 是的。
1: 那么强烈的建议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
2: 对，要错峰出行，体验感会更加一些。在国庆假期呢，旅游客比较大啊，客流比较大，为了方便旅途更加从容，景区强烈建议错峰出行，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交通提示，在景区停车场的场位较少，可以去2号停车场免费停车。那当然呢，大家去隰县啊，这个路呢确实是有点远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去的话呢，还是提早规划行程，
1: 对，
2: 不要挤到10月1、10月2这几天去，是吧？
1: 嗯。
2: 然后住宿呢，可能也会稍微紧张一些。那同时呢，预约的话要提前通过官方的购票渠道来预约门票，携带好身份证件。那在天气的情况呢，山区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适当的增添衣物，是不是？
1: 嗯。
2: 其实隰县的高速口离这个景区也非常的近，
1: 对
2: 啊，但是就是咱们从临汾出发，可能稍微得绕一下。啊，但是我觉得是路非常好走啊，看他的选择了，对不对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去了之后呢，因为隰县这个街它本身不是很宽
2: 啊，对，
1: 但是呢它是有一些停车场的，
2: 嗯，
1: 而且呢它会分一二级啊，就是这个停车场，
2: 对对对对，
1: 大家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停车场的位置啊，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它停车场和停车场之间它其实是有一个小交通的，
2: 哦，
1: 大家也可以来服从现场的一个景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这个推荐，
2: 嗯，
1: 是吧？怎么方便怎么来，咱不要说，哎，我非要堵到这个，景区下面的这个停车场，
2: 啊，
1: 因为这个停车场很快就停满了
2: 啊。对，这个，而且你进去有可能出不来啊。
1: 对，
2: 大家还
1: 是就大家去早了，我觉得是 OK 的。
2: 对对对，
1: 你去早了，你肯定能停进去嘛。
2: 哎，对，
1: 去晚了那就不保险，
2: 你停进去不好出，其实啊。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位置就比较好，就是我记得隰县那个刚进城有个大那个梨，一个筐梨那块，然后那个的北边好像有个超大停车场，
1: 嗯，
2: 停那边比较方便一点。
1: 但停到那边你还是打车过去吗？但如果说你停到小西天那个景区的停车场，它有一个小交通，你就可以坐公交直接就过来了。
2: 哦，是的，
1: 就这样的话，就是无缝衔接了。嗯，
2: 对啊。好，那还有呢，再来跟大家分享的下一条消息哈，这个我们稍后呢会与大家来分享的，会即将跳播的什么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呢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说一说这个月饼的事儿，是吧？就马上到了中秋佳节，各位你们有没有爱吃的月饼的口味啊？是吧？可以来推荐一下。嗯啊，就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俩这个平时，
1: 爱吃啊，
2: 啊，对，尤其仙仙是吧，特别会吃啊，要吃流油的，那个热乎的香宁月饼啊，想想我这口味都出来了，啊，
1: 就谁不想吃似的啊。还有一个今天这个节目的下半段的时间呢，我们还会有一位嘉宾呢做客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2: 对，做一个预告，啊，
1: 对，我们邀请到的是临汾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任，王主任做客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针灸如何来疏通周身痹痛。其实说到很多人的毛病，就是坐的久了之后会觉得要腰酸呀，背痛啊等等这些情况，它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们这个针灸呢，它是可以来疏通或者是能缓解这个症状的。还有平时我们居家的保养啊等等，哎，有什么妙招？哎，稍后呢，我们的医生也会来详细的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2: 对对对对，就是你像我们这个主播就非常需要，是吧？啊，对，
1: 嗯，
2: 对，就给大家
1: 做久了
2: 啊，是啊，
1: 嗯，
2: 对，一会儿现在得多问几个问题。
1: 就可以的话，让这个
2: 现场展示
1: 一下手，对吧？揪一下，揪
2: 一下脉，
1: 就把脉已经把过了，啊，就是这个针灸，我觉得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很神奇。
2: 哎，
1: 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在跟我聊，说他前段时间头疼，然后呢就是觉得哪都不舒服，
2: 哦，
1: 然后就去做了一下这个针灸，
2: 那就好了。
1: 当时医生就是脖子啊这个放后面都扎了一脑袋，
2: 药到病除，
1: 一下子就清醒了。哇，我觉得还是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对对对，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问题提问的话呢，也可以这会儿在公屏当中提问啊。我们这个医院的嘉宾呢会在这个八点半是吧？
1: 九点半，
2: 会在九点半上线到我们节目啊。这会儿问的话呢，我们这个公屏当中会留下你的信息的啊，在上线之后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的。
1: 嗯，
2: 好了，那这会儿呢，我们要跳播的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段啊，会临时的闭麦，所以大家可以来继续关注。 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一定要参与到互动当中，我们是在实时都在互动当中的节目啊。
1: 嗯，
2: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公屏当中来留言，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朋友们在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嗯，
1: 好，接下来进广告了，广告时间临时闭麦，会有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奔流千载，五城老酒新章，探寻三晋文脉，续写平阳醇香。五城酒厂黄河系列白酒，乘五城三春夜非遗匠意，融黄河人文底蕴，坚持地缸发酵，绵柔清香，待客佳酿。一杯黄河酒，尽览山河情。新品黄河九曲九清，九曲十二兰隆重上市，另有全系列多价位产品供您选择，各五城三春夜酒坊有售，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
2: 30晚上的这个太
3: 又来一遍，又来一遍。
2: 啊、好，那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啊。中秋国庆假期呢，多条干线将开行夜间的高铁。那记者呢，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呢，铁路中。

0: 中国庆假期运输呢，从9月23号啊，就昨天已经开启，至10月8号结束。那为了为期16天，那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呢是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呢是 1.3 万列。10月1号呢将迎来客流高峰。今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出行呢需求比较旺盛。中秋的短途客流与国庆的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持续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时段的客流呢密度比较高。那中国铁路呢将实行高峰的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的运力的资源，有效提升区域的旅客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旅客列车呢是890列左右。那其中呢，在9月23号至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呢，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啊，以及北京至成都、贵阳等一些这个区间呢，都开行了一个
1: 高铁动卧。
0: 对，
1: 我还没有坐过高铁动卧。
0: 哎，这个应该是很贵，
1: 就是应该想去感受一下，是吗？
0: 对啊，应该是很贵的啊。好，那还有呢，就是这样的，在9月24号、27号、29号至10月1号、10月5号、7号夜间至次日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呢安排开行夜间的高铁，每日呢最高可增开约700列。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铁路部门呢在每趟列车上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的席位，相关的票额呢会预留在开车两天啊，就是说会非常的方便。那为了适应中秋假期的旅游观光呢，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需求，铁路与地方的文旅部门也是联动，精心设计了旅游的列车的运行图。旅客呢可以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线，在旅游专列板块查询相关信息。那同时呢，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中秋国庆期间的运输车票呢是达到了9621万张，预计的是2亿人，是吧？
1: 嗯。
0: 那截至23号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送中秋国庆旅客运输车票呢是这个9621万张。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的话呢，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广州至贵港，以及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太原、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安、北京至济南等区间的旅客列车较为集中。9月24号至9月25号、9月29号至10月1号、9月27至9月28，还有就是10月6号至7号期间的驾车出行或者返程高峰期的部分车票呢仍有余票，所以大家可以来提前购买。10月2号至5号期间的话呢，各方的余票都充足。就今年这个候补购票新增的一个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以前呢是候补就可以了，然后
1: 现在
0: 又有一个新的选项，叫做可以候补新增列车，就是它忽然加开一个列车，我们不用一直盯了，就直接给你候补上。
1: 哦，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
0: 对，它可以选时段，
1: 非常智能。
0: 对，可以选时段，几点到几点？如果中间忽然新增一趟列车，就直接给你候补上。然后或者是还可以就是选择席位。
1: 嗯
0: 啊，就是比如哪几个席位，比如无座、二等、一等啊，然后你可以选，比如说全天，你想中秋那天回家啊，比如就是明天放假嘛，
1: 想在什么时间段？
0: 对，你明天、
1: 选好，
0: 对，你明，比如今天晚上开始就可以候补，是吧？比如说24号的8点开始，到明天全天，然后如果有临时增开列车，就直接给你插上队。
1: 对，但是这个一定要特别关注的，他会给你发信息。
0: 对，
1: 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关注到我们手机上的这条信息。
0: 是的。
1: 那如果说你错过了，没有及时去付款的话，那就
0: 他直接付，好像是。
1: 他会直接付，
0: 因为你候补的时候不就是先掏钱吗？
1: 掏钱呢？
0: 掏钱再付。
1: 但
0: 是
1: 你会，你要误了怎么办？就你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也是很遗憾的一个事情。
0: 对，而且候补大家要注意哈，你还是得打开多看一看。
1: 对。
0: 你别到时候人家给你候补上，你不知道，然后呢车开走了，你发现哎，
1: 我居然在车上，
0: 我这个票没法退了啊，这个是不行的，是吧？
1: 对，就是其实我们说这个，既然候补了这个车票的话呢，那必然是要时时刻刻关注的，
0: 对
1: 吧？
0: 对，
1: 就这个信息，你一定要设置提醒，然后短信提醒，还有就是这个电子的一些信息的这个提醒，都要设置到位啊。
0: 好，那咱们接着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哈，就是咱们临汾的一条好消息啊，在9月22号，那中国气象局发布了这个中秋节的一个全国赏秋指南和 朝霞晚霞的观赏地区地图啊、嗯、大家如果是比如说今天我们之前说了嘛，今年国庆这个就中秋天气比较阴，
1: 嗯，
0: 你可以追这个地图去看一看。
1: 对、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赏景呢、嗯、它已经

0: 不再是说我们要大范围的如何如何，
1: 对，
0: 就比如我们要看日出选一个地方，我们要看什么朝霞，要看晚霞，
1: 哎，
0: 它都有观赏地图可以供大家去参考了。
1: 去爬个华山，咱们临汾可以爬孤叶山。
0: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它这个已经精准到了就是某一个点，
1: 某一个景区了。
0: 对，而且现在我们山西省呢也是有一个这个入选点位，而且是唯一一个的入选点位。
1: 是，那这个其中呢，这个33个是以朝霞晚霞观赏区域呢，在临汾洪桐的兴唐寺景区榜上有名，山西唯一入选点位。哎，这就很自豪了啊！
0: 很多人说，哎，他都入选了这个唯一的一个入选的点位了，我好像离我这么近都没有去那儿看过朝霞晚霞，就觉得会非常的遗憾，
1: 没有详细了解过呢，是吧？
0: 对，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最近有时间赶紧去看一看。
1: 对，在这个山西临汾洪桐兴唐寺景区，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朝霞晚霞，看看。
0: 就是去洪桐，好像很多人会去什么？对，然后会去这个洪桐大槐树啊等等，但是好像兴唐寺这边去的还比较少一些。
1: 是的，是的啊，
0: 可以安排起来是吗？
1: 可以去看一看了啊。那其实这个也是推荐了很多地方，是不是啊？我们呢来关注一下这个赏月的景区有没有？我给大家来搜索一下啊。
0: 就有朝霞晚霞，还有就是它有，比如说像有的地方，它是比较适合
1: 赏秋
0: 的 啊，就是每个地方的赏秋的点，它都不是很一样。比如说有大漠金阳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
1: 红叶的，
0: 还有就是丰收的这个季节，如何去赏？还有就是山水的这种类型的。对，它还是都是不一样的点啊。
1: 对，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对吧？可以自行查看一下。咱们这个洪桐的兴唐寺景区呢，是入选了人文景致，霞光漫染，烟火人间。应该是，我觉得咱们如果是咱们这个地区入选的话，你看它这个示意图上是一个稻田，咱们这儿应该是梯田那种感觉。
0: 你是说它的那个景观可能会呈现这样的一个这个景观吗？
1: 对的，
0: 也不见得，也不见得，它只是一个图，但是我觉得只有亲自去看了，你才能够去感受到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景观，是吧？
1: 是的啊，
0: 因为这边本来是中镇霍山嘛，
1: 对，
0: 也是有山有水，然后、它正好也是在这个洪桐县这边啊，离我们也非常的近，大家不妨呢把您的这个行程安排的周期稍微长一点，是吧？
1: 对，可以去看一看。好了，那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啊。那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个预告啊，那就是在九点半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来做客直播间啊，是来自于临汾市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王楼珍啊，医生是吧？
0: 对，王楼珍主任
1: 啊，王楼珍主任会做客直播间当中，分享的内容呢是关于针灸疏通周身麻痹、腰大肌劳损的一些问题，会帮助到各位。那我们的很多主播呢已经开始做好了准备，要问问题了啊。
0: 还有就是我们的嘉宾已经在这个等候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微的空出一点时间，让我们嘉宾来到这个直播间做一下准备啊，做一下准备。
1: 好的，
0: 有问题的各位朋友都可以在听见临汾的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月圆酒杯满，阖家共团圆。9月15至25日，武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任王楼珍王主任做客节目，来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针灸如何来疏通周身痹痛。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这个王主任啊，先跟大家打个招呼。王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其实啊，说到这个针灸治疗，我们大家都觉得很神秘，而且呢现在对于很多的什么腰肌劳损啊等等一些这个治疗是非常有效果的。而且现如今呢，很多人比如说像上班族也好，学生族也好，他久坐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就会有一些什么腰背痛啊，这个觉得浑身都是沉沉的啊，那么这种症状呢比较多。然后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词，就是腰大肌，很多人对这个词好像很陌生。王主任能不能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腰大肌它在什么位置，它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专门要把它拿出来说一说。
1: 好的，这个腰大肌它主要的这个位置比较特殊。咱们平时腰都是在脊柱的后面附着，
0: 对，
1: 你像背上的背阔肌啊，腰方肌都在背上，平时治疗也都在背上。
0: 对，
1: 但是这个腰大肌呢，它是位于脊柱的前面，就是咱们腹腔的后边，最深层，所以说平时咱们也触及不到它。所以它呢是一个很强壮的一块，就是大概有小臂这么粗。它是一个腰的一个稳定的肌肉，因为它比较深嘛，就是稳定。但它很特殊，还有一个运动的，一般的深层肌肉只是稳定，但是它还有帮助运动的。所以这个肌肉对于久坐的人来说，它很容易老是一个姿势，很容易僵硬紧张而没有力量，所以说它对腰椎的稳定性就失衡了，产生一些像腰痛呀，然后厉害的还会带着腰麻，下肢凉，这些各种症状。
0: 就这个腰大肌它叫腰大肌，就说明它一个是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就像您刚才所提到，一个它还挺隐蔽啊，
1: 对，
0: 就它是在腹腔后面，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脊椎的这个
1: 脊柱的前面
0: 啊，就这个位置，就是好像平时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手法按呀，就是简单的运动，它好像练不到这个位置，是吗？
1: 治疗也不容易能治到它，就是你光治后边，前面很容易忽视它。
0: 对，就是它的位置比较特殊，所以说容易被忽视，这个是我们很多人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专门把它拿出来说，就是腰大肌的这个位置首先非常非常的这个关键哈，它承担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1: 它还有，你像它这个位置除了身以外，它的周围还有大的什么髂动脉、静脉，还有腰丛的神经，
0: 对，
1: 交感神经干，所以它毗邻的关系就容易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你比如说，它和它的结构上段的这个腰大肌和那膈肌是相连的，就是如果你像有的司机啊，开车时间长了，他会坐上去就感觉很胸闷，那这个就是因为它和膈肌的筋膜相连，
0: 对，
1: 就影响到他的呼吸。你去查了他的肺功能这些
0: 都没问题。
1: 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下肢凉吧，它是和动静脉啊和神经相关的，
0: 对，
1: 如果它紧张的话，它从中穿的那个腰丛的神经呀，还有它动静脉，它会受到什么卡压，这些卡压以后，你看下肢的循环就供血就不好，会出现凉的症状，就有的人怎么做的两条腿特别凉，穿多少也不行。

0: 哎呀，或者是麻呀，你的他压迫神经会感觉上有麻的症状，所以说他也是很特殊的。
1: 嗯，
0: 有的人你像这些症状，你就有的人就
1: 对不了症。
0: 对，就是你为什么我坐的时间长了觉得这是胸闷的呢？
1: 嗯，
0: 其实也和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1: 就别说它是一个肌肉，但是你看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是不是什么骨头啊那一块有问题了？哎，有的是什么胸闷，有的是下肢冰凉等等。就这个症状，它其实是上下它都有可能会涉及到的。虽然说它就这个位置在这里，但是它上下的连通性还比较强一些。
0: 对，因为它这个位置，它不光附着在上的，还附着在脊柱上的那个腰椎上嘛，然后它还通过那个骨盆连到咱们下肢那个股骨的内侧，就是一个叫股骨小转子的地方，它就把上躯干和下肢给联系起来了。
1: 对，
0: 就是咱们说的，如果不通的话，最主要这个地方，像咱们平常说的，你这个，如果你，就是咱们中医说的肾虚了，腰膝酸软，其实这跟这个肌肉
1: 很有关系。
0: 对，这不中西医结合来说嘛。
1: 就是你看我们中医上有一个这个讲法叫什么，久卧伤气，久坐伤肉，就长期久坐的话，你的这个运行会比较迟缓，你的经络的循环也不是那么顺畅，是吧？所以说久坐它其实是一个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啊。
0: 对，久坐就主要还是咱们说的话，就还是这个肌肉
1: 得不到锻炼。
0: 对，它是气机阻滞了嘛，
1: 你
0: 不动的话，气机阻滞，你还是阳气就达不到四肢嘛，然后你的肌肉肯定也供养不上。
1: 对，它都是有连带的这种情况。
0: 和它的结构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1: 你看，就是这个很多人还有一个疑问，你看它一个是久坐哈，一个是就是它运动不到位，它其实都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很多时候你看我年纪轻轻的，为什么我也会有这样的症状？你看按理说我是年纪比较轻，然后我的肌肉按理说是应该有力量的这个情况，是吧？为什么很多年轻人现在也存在这种症状呢？
0: 年轻人大多就是还是因为久坐的过，
1: 还是习惯的问题。
0: 久坐起来时间太长，你坐着不动，他这个髂腰肌，他是时间长了以后就是痉挛，就是虽然他痉挛了，但是他是紧张而没有力量的。他紧张起来没有力量，所以说你的一些活动就受到影响了。最重要就是腰，他连着腰大肌还连着咱们的椎间盘。
1: 椎间盘
0: 就是你要紧张会，他会拉你的椎间盘，就会表现出像腰间盘突出症。其实这个腰间盘突出有很多是急性的损伤，大多数有是慢性的。你说我也没有怎么受伤吗？怎么会一拍片子什么腰间盘突出症呢？突出了呢。所以说和这个肌肉也有很大，因为它在这个腰大肌在椎间盘上也有附着，所以它紧张的会把椎间盘给牵拉上，所以说会出现腰的僵硬呀、下肢的麻木呀这些症状。
1: 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它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什么腰间盘突出呀，什么久坐导致的胸闷啊，还有下肢发凉呀，就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这个病症，但是它其实都是和这个腰大肌有关系的。因为它首先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因为它牵连的这个部位也比较广，就造成了它无力，或者是它的这个紧张也好，或者是它没有长期得到锻炼也好，导致的这些问题的发生。
0: 就是说还是年轻人呀，是中老年人，你要出去锻炼，不要老
1: 坐在
0: 打麻将呀，就坐那一直开电视啊，刷视频，这些
1: 不行，
0: 都不行。
1: 久坐久卧其实都不行。
0: 对，久卧你就是说你不能得到锻炼也不行，
1: 也不行，
0: 或者老坐着邋遢也不行。
1: 你说这个就对。那么还有很多人会非常的关心，你看，比如说我这个部位我想要去运动它，或者想去锻炼它，有没有比较好的这个办法？就一般什么样的运动强度能够让它得到锻炼，还是哪些运动的方式能够让它得到锻炼呢？
0: 首先你这个把姿势你调整好了以后，就是你怎么坐姿不要塌腰呀这些，把姿势纠
1: 坐姿要稍微的端正一些。
0: 对，这是一个，就是平时锻炼，你像这个紧张的话，咱们可以居家做一些它的拉伸的活动。
1: 拉伸
0: 前期它是紧张的嘛，首先要把它
1: 给
0: 拉伸，
1: 对对对，拉伸
0: 开。拉伸咱们平常像做的那个弓箭步
1: 啊，弓箭步
0: 就是
1: 对
0: 啊，
1: 一个腿向前弓步，
0: 那个
1: 放
0: 松的疗法有个弓箭步，这个就是拉这个大腿根前面这个髂肌，它腰大肌不是有腰髂腰肌，就是腰大肌和髂肌嘛，也属于，所以说这个是拉这儿，
1: 对，
0: 先首先把它拉开，不让它紧张，
1: 对，弓箭步，
0: 再就是要练一些力量， 你像练一些臀肌啊、
1: 嗯、
0: 还有那么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嗯、它有力量以后它往后拽你，这个肌肉就相对的它不用

0: 省那么大劲儿嘛，
1: 就后踢呀、这种，
0: 对对，就主要是力量，
1: 小飞燕呀，就这种
0: 力量的训练
1: 啊。
0: 小飞燕可能不太适合，
1: 不太适合。
0: 对，就是说主要是还是要练力量，就是臀部，
1: 腿部，腿部、臀部，就这个位置的一些力量、
0: 就是、一些力量，还有前面就是把它放松，拉伸。
1: 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平时锻炼可能要往力量的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它才能够让它这个整个腰大肌的这个位置都能够这个锻炼起来哈。另外还有就是你看，比如说我已经出现了相关的一些这个症状了，那么站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说，那我们该如何来进行治疗呢？就我们中医的治疗的理念大概是什么呢？
0: 你看这个要从咱们的病机上来说嘛。
1: 对，
0: 像这个中医说这个腰痛它属于筋痹嘛，痹症，痹症那它的病机还是就是气机的凝滞了，还就是寒湿阻滞了，
1: 对，
0: 再一个还有就是那个肾虚，肾虚这些病因嘛，你像气机阻滞啊，寒湿，它就会什么阻滞经络，经络不畅，
1: 对，
0: 不通则痛。你要对于肾虚来说，它其实叫什么？不容则痛，它不能濡养了，那你没有营养，它一样也会痛，
1: 对，
0: 所以它从虚实。哎，寒热有的会有湿热啊，这比较少，就是大多是寒湿多一些，
1: 寒湿多一些，
0: 气血就是瘀滞，然后就是肾虚，这些这是他的那个病机嘛。那么咱们针对这个病机的治疗，病因，咱们就说寒湿的，咱们就选，你像针灸，
1: 就不同的情况，它治疗的方法也
0: 是
1: 不一样的。
0: 经络，尤其这个针灸就是
1: 辨证，
0: 对，辨证治疗，所以说不能就是单纯的腰痛。只扎腰，这样子。再说你这个扎腰的地方，你也针对这个腰，你也支不上这个腰大肌，
1: 对对对，
0: 因为它比较深嘛。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医院像我们科吧，它就有对这个治疗就有，你像针灸呀，艾灸呀，还有手法松解，就是居家的指导呀这类的。你像这个针灸，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这对这个它在腹部的深层，一边。这个底下还有动脉，你看扎的时候就不好扎，那我们就有一个叫一个特殊的体位，把它腿外展外旋以后，取它那个小转子，有没有可以用针灸，也可以用针刀，直接针对这个小转子它的附着点，腰大肌的附着点，来放松这个痉挛的腰大肌，这就比较精准，直接就到了这个
1: 到位子了，
0: 直接松弛它的一个腰大肌。
1: 对，
0: 所以说这对它的这个，首先是它的对这块肌肉比较精准。
1: 等到这个会痛苦一些吧，做起来，因为你要直接精准的对准了这块肌肉，然后还比较直接的对，那
0: 这个其实要靠经验，就是你把体位摆好了以后，找准了那个穴位以后。直接针对它，还是都能接受，
1: 都能接受的。
0: 这个腰大肌损伤还是针灸科，比较常见的这种疑难的这种，就是好多人也诊断不到这个哈。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就是基本上，腰痛的病人大多都有这个腰大肌的损伤，所以说我们已经扎的比较
1: 熟练了，
0: 对，
1: 是吧？
0: 很精准的，所以说对这个效果还是好。再就是针灸，除针灸针刀以外嘛，我们还有对一些寒湿的，或者是肾虚的病人，
1: 对，
0: 我们就选一些艾灸的方法。
1: 因为它是又寒又湿，
0: 对，就是艾灸不是对这个驱寒啊，
1: 对，比较有效果。
0: 然后我们艾灸，你像有悬空灸，就是我们现在医院有机器人儿，艾灸
1: 机器人也可以用上来了，
0: 对，机器人直接艾灸，它一个是。省了人力，但是他那个还是对这个温度的把控比较好，所以这是我们医院对这个艾灸方面比较有特点，
1: 创新的一点。
0: 对，还有那个叫隔姜灸，就是督灸，就是背上，把姜铺上，放上艾，这种直接它比较渗透强。你像这个腰大肌比较深嘛，对于比较深在的还是重的，我们就有选择督灸，就是。作用更大，又有姜的热力的作用，又有这个艾的作用，所以说这个就作用更强一些，就对这种虚症的寒症的，我们配上这个。再还有就是手法，有的人就是特别怕，就刚刚你提到的，哎呀，我就是怕扎针，
1: 对，
0: 我就害怕，我就接受
1: 不了，紧张的不行，怎么办？
0: 除了艾灸以外，你们可以用手法，
1: 手法就是
0: 推拿
1: 的这个
0: 手法，
1: 手法
0: 把它那个刚才我说扎针的那个小转子的部位拿手来拨，或者是腹部的身侧，
1: 对，
0: 深部呢咱们配合呼吸来把它拿手法松一下，这个效果也特别好
1: 啊。就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人群，他可能使用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要结合起来的，是吧？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根据你的体质， 就刚才说的寒湿呀还是虚盛的，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根据辩证来用一些中药的内服来调理，这样子就是在你
1: 还有内服，
0: 对，就开中药，
1: 哦，
0: 配合是中药，
1: 就也是调理你的这个体质是吧？
0: 对对，你就是寒湿咱们就开去寒除湿的中药，
1: 对对对，
0: 然后肾虚的补一补肾啊，就这样内服一下，
1: 对，
0: 这样结合
1: 结合一下，
0: 对，就是对它的疗效的巩固会更好，
1: 然
0: 后等它减轻了以后居家再教他一些怎么来康复的，自己来练一练，再纠正一下他一些动作，日常的站姿呀坐姿呀，这样子就会避免他二次的损伤嘛，
1: 不然对对
0: 对，好了回去你又不注意，回去还是趴在那儿又是打游戏啊，或者是干什么，
1: 对对对，
0: 哎，或者上班的时候你要在电脑跟前坐，就要坐姿不要伸颈塌腰，
1: 对，
0: 这样
1: 要坐端正，
0: 哎，对，这样你会又不断的又会反复，
1: 对，
0: 就是这个康复的啊，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就是听您刚才这个介绍，就是大概给大家捋了一下我们在中医的这个角度如何来治疗，针对于这个比如说我们说的这药大肌它延伸到的很多的这个病症啊，也针对不同的这个体质呢，它的方法和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哈。那么这个我们要去就医的话流程该是什么，你看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我的体质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体质，或者我最近的这个身体可能和这个以前有点又不一样了，我去了应该先挂哪个科，比如说我要先诊断一下我的体质，然后再来看一下我的这个腰大肌的，比如说我腰酸，但是我要去诊治的话是不是要先诊断一下体质，还是要先看一下是损伤了还是怎么个流程，
0: 这个就是你到医院以后你说你要腰痛的话，就会导诊会给你指导我们那个科室嘛，然后我们大夫就会号脉，根据你的四诊辩证呀，来给你确定你是什么体质的。
1: 就所有的大夫都是可以先号脉，
0: 对，
1: 先确定一下你的这个体质是个什么样的
0: 啊，
1: 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损伤情况啊什么的。
0: 根据体质判断以后，要提个检查一下，看他是不是腰大肌的损伤
1: 了，对对对，
0: 还是其他的，像腰间盘突出比较厉害的，还是什么其他的，腰上还有其他肌肉嘛，竖直肌啊腰方肌，看到底是哪块肌，咱们先把它评估或者诊断好了以后，咱们就可以给它正确的来，然后再根据它这个制定它的个体的方案，你是针灸配合艾灸还是配合
1: 杜鹃
0: 推拿，还是对，还是配合中药，这样来
1: 才能去判断，
0: 给你制定个人的一个中医的治疗方案。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也不要说我好像判断了一下我就是大概是什么情况，我去了我就要怎么样，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要经过大夫的来评估来给你诊断
1: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诊断的过程啊。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打招呼啊，说技术很过硬，应该也是您诊断过的病人是吧，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想了解到，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说按摩的话它可能是一个这个表面的，就是一个浅层的一个比如疏通，那么针灸是能够更加深层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0: 这个也不完全
1: 是，不一定，
0: 因为它也是针对你的病情嘛，就刚刚说如果你是背上的肌肉，就是竖脊肌啊，这些背上能摸着的这些肌肉，那你肯定推拿这些针灸都行，但是你也不是说推拿就是都是表浅的
1: 啊，也不一定，
0: 对，不一定，就是主要的还是看你这个
1: 结合一下，整体的这个情况，你看有的人说，你看我不仅仅是腰酸，我背还疼，然后我又是腿还麻，然后又是什么屁股也疼，就是整个这一片儿它都有点不太舒适，那么这个也是能够通过这个针灸然后进行统一的调理的，
0: 对，这个你就要诊断它这个背痛和这腰痛是不是还有腿痛是不是有关联的，这样就还是要靠诊断，
1: 也是要看诊断，
0: 对 对, 对，要靠诊断，
1: 就看看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情况，
0: 对对，就要是诊断，你背上疼也有背上的疾病，也有是腰和筋膜带的，
1: 对，因为我们身体的肌肉啊什么都还比较多，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和腰大肌牵扯上，也需要辩证的去看这个问题，
0: 大多数是，但是还是要诊断的，就是因为它这个肌肉是稳定的嘛，大多数会损伤，影响你的体态的平衡，但是 也不是全是。
1: 好，了解了。因为马上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啊，我们先暂时的跟大家这个休息一下啊，就是下一个时间段我们会继续的走到这个直播间，然后跟我们的王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这个针灸如何来疏通周身的痹痛。就如果说您有一些这个腰酸背痛啊，或者是腰肌劳损啊，或者等等一些这个症状的话呢，也都可以在直播间来跟我们去留言，还有这个互动。王主任也会针对您的这个情况呢来做一些这个解释。广告时间会临时闭麦，我们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
5: 就是卡腰到你这个神经或者是交感啊，它就会出现的这脏器的供血的不好，也会出现，尤其是这个女孩的那种痛经。
6: 就都是这个核心的这个部位，是吧？
5: 对，
6: 就为什么我们说，很多这个锻炼身体的时候，我们要这个核心力量，要练到核心力量。其实这个核心力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一圈的
5: 前后。

0: 力量，
1: 都得有力量，才能把你的这个，平时不容易得这些病。如果你就是光顾了前面，
0: 不顾后面
1: 练得很强壮，前都不注意拉伸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就是说、嗯，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你是久坐嘛？久坐，你就这些长时间就静转，就没有力量。嗯、
0: 那你说练到有力量，他得练到什么程度呢？
1: 这个程度，有的人就是你比如说你工作一天，你回去以后你不能就。
0: 都躺那儿、
1: 哎、你活动活动、或者你就坐着20分钟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哎，这都是也算是一个，你说什么程、这个程度也不好定、你没有症状，那你就是一个保健的，哎，我就是预防它复发嘛。如果你有病了，哎，就是疼开了，那你就看你的症状嘛，
0: 对，上点强度
1: 你还得练啊，到什么程度也不好说，就是你自己根据自己的
0: 情况
1: 啊、体验嘛，你说哎，我觉得一天练多少，我就觉得这个腰就很舒服，对，没有一个固定的，
0: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的这个要求也会不一样，是吧？
1: 对，
0: 但是也确实，比如说你今天做的时间确实比较久，那你就多练一练，是吧？或者你平时有时间，你就可以练上个5分钟10分钟，它也是有效的。
1: 对对，你就是先拉伸拉伸前面，然后再做上几组，这样子肯定是对你的。平常保养很重要，
0: 很重要。
1: 你说一坐几个小时加班啊什么的，那你再不锻炼，哪天突然腰疼了，你说哎呀我没扭伤吗？也没受凉，怎么会疼？其实是日积
0: 月累的，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1: 对对，它一下给突发了，其实和你之前的好多习惯攒到一起了。对，
0: 对，就是我们说这个身体的。这个比如不管是有的这个运动员也好，或者是这个跳舞的朋友也好，他就是他长时间的一个锻炼，他的身体他肌肉才能够有个很好的配合。那如果说你说我今天就练一下，或者我今天就练两下，你不可能达到我们该要的效果。我们是要是每天都在坚持做这个事情才可以。
1: 不说每天吧，基本上你得常练，
0: 就每天练一练还是好的。
1: 对，做做拉伸是好的，锻炼真的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是看你选择什么样的，
0: 锻炼的方式，
1: 那个
0: 练起来，动起来啊！还有很多朋友会非常担心说，你看我们今天要聊到就是这个针灸去治疗，他说针灸会不会有这个依赖性？比如说这个针灸久了之后，我好像不灸一段时间会难受，会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吗？
1: 有人会，但是那个不是成瘾性，是因为他自己有病，扎了以后他自己觉得舒服了，他就想去做，但是那个不算是成瘾性，不是离不了做我就离不了，是因为还是你需要调理的，就你身体告诉你还是需要的。对对，
0: 就是他不说成瘾，他只是说他做完针灸之后他会非常的舒适，他会觉得我还想去选择这个方式去进行这个调理而已，是吧？
1: 是。
0: 说到有的朋友说，你看我们要治标又治本，那么这种治标又治本的方式，就是我们配合针灸，配合身体调理，再配合运动，它才能够达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效果。
1: 对，这个运动就刚才我说的是配合你这个治疗的，就是没有的有了病以后治完一定要就是加强肌肉，但是没有这个病的时候你也一定要锻炼，就预防它。
0: 对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得让它有一个就是习惯性的这个运动起来哈。
1: 对对，
0: 还有朋友他说这个久坐隐痛很多年，就时间比较长了，能不能够调理好？这个可能会调理的周期长一些，但是也是能够调理好的。
1: 对，因为他久坐隐痛，刚才我说的，你没有治疗，是你没有治，但是你如果治疗了，他没有找到你这个根源的话，不是效果也不好。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一旦是确诊了是这个问题，腰大肌损伤引起的，你这个腰不舒服，那你调理的话是会好的，
0: 是会好的。
1: 对，不是是时间长短就治不了了，
0: 对，
1: 也可以治的，
0: 也可以治，但是也是要。周期可能会长一些，
1: 对，
0: 是吧？
1: 它有疗程的，不是3天2天嘛？
0: 对，
1: 扎一个疗程两天。
0: 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这产后腰特别酸，上班族有一些慢性的劳损，像这种情况，他适合做这个针灸吗？产后的这种情况，
1: 他产后，你像，他还是因为之前怀孩子的时候往前拉他，
0: 对
1: 对
0: 对，
1: 他拉到他腰大肌也是损伤的，
0: 对对对，
1: 出现这种也可以。平时的一些其他调理都可以做针灸的，
0: 也是可以做的，是吧？
1: 对对，
0: 是能够缓解的哈。
1: 可以，
0: 慢性的劳损就是慢性劳损，它只是说是有劳损，但是它是属于什么？是症状比较轻还是？
1: 不是，慢性劳损就是你 针对急性来说是突然它损伤了，
0: 嗯，
1: 慢性劳损就是我说的你天天这么做的话，
0: 嗯，
1: 一天一天积累
0: 积起来的，
1: 这个、叫慢性的、嗯、所以说它治的时候也

0: 不是是一下子就好了，也需要一段时间。你像急性的，哎，如果疼来了以后，你扎针，
1: 缓解了，
0: 可能就好了。
1: 但是它还是有这个劳损的。
0: 但是你慢性的，它就需要时间长，因为它那个地方，一个是你要治疗的方法，还有你的一个诊断啊，这些要对的前提下，它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1: 不要着急，就是
0: 你像有人一疗程、两个疗程，他得要一定要坚持。
1: 坚持，还有就是说。我特别的怕疼，那初次针灸的体验怎么样？就是没有做过针灸，然后说他自己本身会比较怕疼，像
0: 这个怕疼，你可以选择，就是是主要的一些穴位，就是哎，像我吧，我好多人都说我扎的不疼，就是你找一些手法好的一点的，你像年轻的大夫，他可能进针啊什么有点疼，但是我觉得一个是这个。再就是你可以选择一些不疼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些腹针，
1: 腹针，
0: 对，他就在肚子扎就不疼，就是你可以
1: 腹部扎的这个针
0: 啊，就是全息腹部扎，这个也可以，它不疼，就是你可以选择来了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制定，或者
1: 你要跟医生说，哎，我特别怕疼，医生会在穴位的选择上。
0: 对，
1: 还有这个手法上会
0: 做调整，是的，他会选择一些，你像手上脚上，以前怎么治，有手上脚，这个就怕疼，咱们就避免一下这个，就在腹部呀这些，肚子上。
1: 但是如果说你看，比如说手上脚上有些穴位是必须要扎到的，就忍一下呗，是吗？你都有病症了，是吧？你还能说怕疼是吧？
0: 是的，
1: 咱们要治疗，就我们就说良药苦口。那你还不得照样喝药？
0: 对，你病了
1: 吧，
0: 是药还苦也得吃。
1: 对啊，你说是我们腰酸背痛这个效果好，这个症状你是能忍受得了，还是就我们短期的扎一下针你能忍受得了？
0: 是长痛短痛。
1: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既然身体有症状了，我们还是该忍忍一下。另外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了，这个周身特别的容易累啊，浑身有点发沉，他这个属于痹痛吗？
0: 这个也是要要面诊
1: 一下，
0: 诊断一下，看排除一下其他疾病，他周身都排除一下其他的几个疾病，不能都是全是腰的问题。
1: 对，就是你的这个症状，他也是需要医生去面诊一下，看看是什么情况，
0: 要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
1: 不是说你说一下医生就能够给你下一个判断。
0: 对，
1: 是这样哈。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最后的不到这个五分钟的时间，我们来有请这个王主任最后给我们做一个就是小总结吧，好不好？就是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简单的说两句，就给大家一些建议也可以，或者是居家的这个调理呀，或者是我们日常的习惯呀等等，给大家一些建议。
0: 好的，就是这个主要是在临床上，这个腰大肌损伤还是比较疑难的，有好多地方也诊断不了，诊断不清楚。咱们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腰疼了以后，就是简单的贴个膏药呀，或者是拔个罐啊。其实有时候它不是，因为它的位置还是比较深，而且它的比邻关系，我刚才说了，交感呀、血管呀、神经，它这个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如果你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建议还是去我们针灸科来面诊一下，根据你的情况，是寒呀、湿呀，或者是什么肾虚呀，给你制定中药针灸，然后我们针灸主要就是根据你的情况，你是厉害不厉害，然后再选择不同的针具。
1: 对
0: 啊，然后你如果特别怕的话，可以做做手法或者艾灸呀，这些
1: 先适应一下，
0: 对，给你制定一个方案。就是这个腰大肌呢，就是大家平时呢还是要注意一些习惯的，主要就是久坐的，你像这个伏案工作的，你像学生一天从早到晚老坐着，
1: 对，一直坐着，
0: 门诊上就学生腰痛的也很多，你像小孩的怎么就会腰痛、就是坐的时候
1: 太久了，
0: 一个是久时间长，一个就是趴的姿势往桌子上一趴，他不往起坐，就是这个不良的习惯。再就是你平常锻炼的时候，不是说你锻炼的越狠越好，就刚才说的热身一下，然后拉伸也很重要。拉伸我就说的那个弓箭步的拉伸是拉伸，然后咱们平时做力量的训练，就是臀肌的啊，腘绳肌的这些力量的训练，
1: 对
0: 这些都有好处。
1: 就是我们这个王主任也是从多个角度为大家做了一个这个分享和分析啊，就是除了我们出现症状之后去医院找医生去面诊，然后医生给您一个判断，然后呢针对您的体质，然后再给您一个治疗的方案。那么在治疗一段过程之后，我们有所缓解了，或者是我们治的不错啊，效果很好，但是后续的一些情况还是要关注到的哈，该这个居

0: 家的一些这个疗养呀，或者是我们正常的一些运动啊、锻炼呀，也是不能够缺少的。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综合的事情，是吧？
1: 对。
0: 嗯，好，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做客节目，为大家聊了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的各位朋友们啊，也都是给我们王主任点赞啊，感谢各位的互动。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也期待着王主任下次能够做客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针灸话题，好吗？
1: 好的，好的，好，谢谢大家。
0: 嗯，好，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

0: 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0: 哎，今天就是心情格外的放松啊，今天

0: 就是大家在这个给祖国母亲庆祝完生日之后，就要去这个奔赴远方，走一走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对不对？
1: 哎，嗯，那说到中秋假期将来，全国的赏秋指南也来了，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推荐一些出行的参考信息。
0: 哎，是的，如果你有这个想咨询的想去的目的地啊，都可以来节目当中来咨询了解一下。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是这个秋分节气，昼夜等长，我觉得昨天这个天气也刚刚好，不冷不热的状态啊。
1: 那秋分过后呢，昼夜均分，秋意渐浓。秋季呢是观赏朝霞晚霞的最佳季节，大气的环流区稳定，透明度高，昼夜温差加大，整体的气象条件有利。中国气象局根据秋季各地的常年气候特征、生态环境、灾害风险以及气候趋势预测信息等，结合地方气象和文旅部门的意见，也推荐了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33个区域。
0: 哎，没错，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的地图涵盖了高山、峰峦、河湖、海面、人文景致三大类，突出当地这个资源特色。新塘寺景区出现在人文景致的类别当中啊，红铜新塘寺景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离我们并不遥远，哎，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那除了这里，还有这个北京房山的云居寺、丰台区的卢沟桥，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的揽山公园等等等等，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个赏秋地图。
1: 哎，
0: 目前网络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信息啊。
1: 对，然后根据你的这个时间或者地点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出行线路，
0: 哎，
1: 去感受一下秋日的朝霞晚霞哈。
0: 哎，没错，
1: 那具体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在中秋假期这几天会不会有一些天气的变化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受到短波槽的影响，24到26号有弱降水天气，能见度比较差，也提醒大家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外出携带雨具。那中秋节期间我是云量比较多，赏月气象条件是差一些哈，但是温度适宜，早晚温度偏低，适时的增添衣服，小心感冒的情况的出现。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并伴有雾或者轻雾，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7度。
1: 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并伴有雾或轻雾，转多云，西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6度。
0: 哎，没错，中秋期间哈，可能会有这个降雨的到来，会影响大家赏月的这样一个状态和心情哈。但是啊，今年的中秋的月亮，15的月亮17圆，
1: 我们就希望是，
0: 哎，
1: 17的时候是个晴天、
0: 晚上可以看到这轮明月哈，千里寄相思，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了，可以来这个趁着假期回到家乡来走一走看一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凌晨才是回家。那昨天姚文化旅游节也正式的开幕了，有很多这个相关配套的文旅活动也是陆续的和大家见面，我们这个身边的景色也不错啊，而且还有这个优惠的活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那一些爱家长说来喽来喽来喽，欢迎你啊！如果各位在锁定收听，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让我们知道你在。说到给各位。

0: 一样的月光，我们在仰望着同一轮明月，明月千里寄相思，这份思乡之情在这个中秋佳节，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回家来看一看，和家人团聚哈。那接下来分享的是这个几条高速正常通行的这样一个信息。随着中秋节假期的临近，我省境内高速公路的施工逐渐进入到新阶段，部分路段的恢复通行了。中秋国庆期间探亲啊或者全家自驾游不需要再绕行了。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太祁段施工结束，罗城收费站、罗城枢纽全都开通了。那太原去往吕梁、临汾、运城恢复这个原来的线路，不需要再从清徐南上高速了。小型车辆从太原任意的高速都可以正常驶入，我们去往这边也不用再绕行了啊。
1: 是呢 ，G5 二广高速毛灶段施工结束，那毛灶收费站出入口全部开通，太原大同之间所有的主线收费站是双向恢复通行。
0: 哎，再来关注 S50 太临高速太嘉西段，方山到梁家庄主线施工结束了，从方山收费站入口可以上高速往太原方向通行。哎，就是有一些施工是陆续结束啊，可能这个导航软件当中还没有这个更新到，大家也是要在这个使用之前先刷新一下你的这个导航的软件，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的情况，
1: 更新一下地图。
0: 哎，是的，有这个想要询问的，或者说具体某一条线路最近这个通行情况怎么样，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评论区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除此之外，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假期呢，多条干线会开行夜间高铁哈。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在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呢是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大约是1.3万列。10月1号呢会迎来客流的最高峰。
0: 哎，没错，今年中秋国庆节这个假期期间相邻，旅游啊、探亲啊、休闲等出行需求是比较旺盛的。中秋短途客流和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那铁路客流呢将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和这个时段客流是高度集中的。那全国铁路呢将实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的资源，有效提升区域旅客的这个运输能力，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行的列车890列左右。那9月23号到10月12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江、潮汕、昆明、香港、上海之后。

0: 贵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物爱。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出行需求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了。
1: 是的，9月24号、9月27号、9月29号到10月1号、10月5号到7号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像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呢，会安排开行夜间的高铁，但是最高可增开大约。约是7排列。那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铁路部门在每趟列车上是为残疾旅客预留专用席位，相关的票额保留至开车前的前两天。那适应中秋国庆假期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一些出行需求，铁路和地方文旅部门联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的运行线路。旅客呢可以登录12306，点击铁路旅游专区，在旅游专列板块去查询相关。
0: 哎，没错，就是关于交通方面的这个知识啊，关于这个票，这个相关的一些车票啊等等，大家可以在这个相关的区域当中找到啊。
1: 嗯，
0: 那我们节目当中之前也分享过一些像这个旅游列车，
1: 嗯，
0: 哎，里头的这个装修啊，
1: 对，
0: 环境啊，
1: 主题是吧，
0: 路线啊，都适合这个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哎，
0: 那截至到23号的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车票9621万张。那从车票的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郑州、上海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广州至贵港、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太原、北京至沈阳、北京至西安、北京至济南等区间，这方面的客流是比较集中的，都是热门的一些地区啊。9月24号至25号、29号至10月1号、9月27号到28号、10月6号到7号，假日出行或返程高峰期间的这个部分车次仍然是有余票的。10月2号至5号节中时段，各方向的余票来这个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充足的。
1: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哈，
0: 大家抓紧时间来计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假期安排，
1: 嗯，
0: 提前去买票啊，到跟前再买，不像平时我临时说我要去太原，临时说去北京，可能还有票啊。
1: 嗯，
0: 这个假期期间你临时决定一个，可能啊就没有票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到跟月亮有关的歌曲，你看你看月亮的脸，非常熟悉的一首吧。

0: 有哪些活动，我们先来关注中秋的活动。
1: 哎，是的，有这个免费直通车啊，大家可以免费坐车去这边来游览这边的这个风景，
0: 嗯，
1: 参与到各项的民俗活动当中。仙山望明月云丘度佳节的中秋诗意，共赴昆仑揽山河云丘贺国泰的国庆盛典，把这份金秋的欢乐和美好打包回家。开通时间9月25号到27号，这是中秋节期间的，
0: 嗯，
1: 国庆节期间是10月1号到10月7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发车的时刻表和这个发车的位置啊。
0: 嗯，来了解一下，所有直通车都可以抵达云丘山一号停车场大巴停车区，那在湘宁客运中心可以去坐到这个停车啊，就这个直通车，
1: 对，
0: 然后会直达云丘山，
1: 对，
0: 上车地点就在湘宁客运中心，了解一下车次时间，
1: 嗯，最早是8点。
0: 基本上上午时间段都是隔一个小时一趟车，
1: 是的，是的，最早是8点啊，
0: 嗯，
1: 最晚的发车的是17点，最晚下来的是21点，
0: 9点、
1: 哎，考虑到大家这个在上的游玩的时间，还是停留时间比较长的哈。
0: 对，
1: 你比如说你早上坐8点这趟上去了，你晚上坐21点这趟再回来，
0: 哎，
1: 也是可以的啊。
0: 哦，没错哈、嗯。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在临汾市区尧都区的话，平阳广场也有可以直达云丘山，这是一个直通车。
1: 是的，
0: 上车的地点就在临汾平阳广场，尧都区平阳广场的位置，
1: 哎，没错。
0: 这个发车时间有9点、10点、12点，一共是3趟车，因为它路上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嘛。
1: 对对对，没错。那云丘山回来的时间是2点半、4点半、6点半，你9点去，这个坐6点半这趟回也是可以的啊，可以在那待一天，哎，
0: 嗯、
1: 这个爬爬山啊，感受一下民俗这个活动啊，都不错。
0: 除此之外，如果说各位是外地来的朋友，嗯、到达我们临汾高铁站是坐高铁到达我们临汾的，在临汾高铁站也可以去坐直通车到云丘山的哈、啊
1: 哎，
0: 或者是在这个高铁站附近住的朋友们哈、
1: 啊，
0: 早上的9点40，但是一全天只有这一趟车啊，9点40、
1: 嗯，
0: 从云丘山返回的时间是16点。
1: 对，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如果你是外地游客，想在这个坐车赶这个高铁的话，就要关注一下这个时间了。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红马高铁站到云丘山的上车地点是红马高铁站，车次呢也是这是有两趟的，9点慢一趟，11点慢一趟。然后从云丘山回的这个时间是13点慢一趟，16点往回返回一趟，所以大家在这个坐车的时候要看一看这个车到底是去哪儿的。
0: 哎，
1: 你要去临汾高铁站，你坐的红马，哎，就坐远了。
0: 对，
1: 哎，一定要搞清楚、啊。
0: 就是你上车之前问清楚哈、啊，人家到达的地点是什么？因为它这个直通车基本上就这个车点上，嗯、然后到目的地才下车，中途是不停车的
1: 哈、啊。哎，中间这个不停车。终点都是云丘山，但是回来的这个目的地是不一样的啊。
0: 嗯，那这次的直通车是免费乘坐的，所以座位是有限的，大家根据时刻表提前去规划自己的行程，一定要确认自己所选的线路上车的地点还有发车的时间，并且提前去抵达候车。别人家9点发车呢，你这个9点才到那儿，那车不一定能等上你，因为人家肯定坐满就发车了、
1: 哎、对，没错啊。
0: 返程的时候需要在云丘山景区一号停车场指定大巴的停车区乘车。
1: 嗯，
0: 这个停车场有很多车，所以你去的时候你要问清楚
1: 是哪一个停车场，
0: 是不是免费的直通车，
1: 哎，对不对？是不是我找的这个？

0: 车哈，
1: 别坐错车了哈，
0: 也是一个惠民的活动哈。大家有没有这个在坐车的时候坐错车的这个错误经历呢？我有哈，哎，我就是准回老家，回我们县里，然后就是这回义城的车和回我们县里的车是同样类型的车辆，
1: 然后
0: 哎，我见他来了，我也没有看，我直接就上
1: 车
0: 了。车我说这怎么越走越不对呢？好像离我家越来越远呢。
1: 嗯，
0: 但是是同一个方向啊。最后
1: 就超过你家了呗。
0: 最后就坐到了义城县里，然后就是很尴尬啊。下午的五点多了，
1: 让江漂亮把你送回江。
0: 哎，对，这个下午五点多了，然后正好我们县里有一趟从义城回县里的车，也是最后一趟了。
1: 嗯，
0: 这个师傅就说啊，得亏你这个点卡的好，你再迟回了20分钟，我们就回家了啊。
1: 是的哈，猫部说本猫回来放假了是不是哈、嗯、我们的这个有很多学生放假了哈。
0: 对，今天陆陆续续的放假，各路段当中的压力也可能会大一些。
1: 对，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学是吧，
0: 对对对，
1: 高中学校啊。
0: 大家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车停在一个合理安全的位置，再去接孩子，然后走一阵也是可以的哈。
1: 嗯，来了解一下市区道路此时的交通情况。
0: 嗯，在鼓楼附近，鼓楼周边这一圈啊，鼓楼环岛都是车多款行的情况。目前在鼓楼东大街，在体育街口的位置也是双向车多款行。财神楼北街双向车多款行，广宣街依然是在车站西街的这个位置双向车多款行，有一节是拥堵的。目前在火车站附近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目前这几个路段都是有压力大的这个状态，其他路段都是正常通行的、
1: 嗯、
0: 也是这个高峰时间点这个市区容易拥堵的这几个路段哈。
1: 嗯，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老猫说肥仔今儿又把大漂亮抛弃了吗？扎胖，哎呦，
0: 嗯，哎，我就怎么说呢，
1: 嗯，
0: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哎，是不是谣言别信啊，不要轻信这个老猫在我直播间发的任何信息啊。
1: 对，我就从他这句话，我觉得他说的任何话都是有点水
0: 靠谱、啊、
1: 水分的，
0: 是不是？对。
1: 然后迷你杰说，江山齐泽，你们假期值班吗？像中秋国庆你们有值班？
0: 那必须有、啊、
1: 那必须有。刚刚我们总编是就来问我们值班的这个情况了哈、
0: 哎、
1: 就
0: 人家有主播正好啊，就怎么说怼到一块儿了，运气好人家能休3天啊。
1: 嗯，
0: 哎，我们就是怎么说，二泉音乐的音乐应该响起来了。
1: 运气不好，3天只能休1天。
0: 你好苦啊、
1: 嗯、
0: 但是怎么说，这个就是大家轮班哈、啊、轮到你了，现在没啥可说的啊。
1: 对,
0: 对，
1: 嗯，命运就是如此安排。哎，
0: 是的，
1: 我更苦啊。
0: 嗯，
1: 我要连着上两天。
0: 对，你要来2天啊。
1: 对,
0: 对，
1: 然后你虽然我们是3个人有2天，但是我是1个人要来2天的。
0: 是啊，明姐
1: 你俩一人1天。
0: 你们中秋休息吗？他是一个这个司机哈，网约车司机，中秋应该是比较忙碌的时间点，应该有很多人去这个出门旅行，哎，
1: 嗯，
0: 生意会好一些啊。
1: 对，然后呢，老猫说本猫是为你好，瞧你胖的，多跑跑就当减肥，赶紧谢谢。
0: 哎，这个怎么说呢哈？是啊，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老猫的话，大家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要信啊。
1: 齐峰同学说，齐泽是曲沃的吗？
0: 路过，我们路过曲沃。
1: 不是，
0: 对，我们路过。
1: 猜一猜他是哪个地方
0: 的？隔壁。
1: 他是哪里的？哪里的？哎，这个朋友哈，来我们临汾，来我们临汾安家，然后工作了哈。
0: 已经就有12年到现在，将近20年时间了哈。12年，22年，
1: 上学上大学的时候哈，
0: 10年了。
1: 我就说你12年，我说我12年工作的时候没看到你哈。
0: 哎，将近有20年时间了，12年，就32年就是20年时间了。
1: 嗯，好的，送上好听的旋律，来自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0: 来自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当年这轮明月也映照过很多人哈。
1: 嗯，
0: 哎，想起了很多古人的形象，像杜甫啊、李白啊、韩愈啊、欧阳修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哎，
1: 嗯，说到
0: 有幸和他看的是同一轮月亮。
1: 说到月亮，它就是浪漫的代名词，诗词歌赋都续写它，
0: 哎、
1: 然后有赞美，有悲伤，是吧、
0: 哎？
1: 有很多的情绪在其中。
0: 是的，这个也是诗词当中比较出现多的一个意象。像啊，
1: 嗯，
0: 借由他来表达思念啊，这种忧愁啊，这种感觉，哎，江月何年初照人，人什么什么代代无穷，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哎，这个《春江花月夜》里面这一句词，
1: 嗯、
0: 我就记得啊特别深刻。当时这个读学这个首诗的时候，就觉得哇，和这个写诗的人好有这个宇宙观的感觉哈、啊。
1: 嗯，
0: 哎，他照了古人，又照了我写诗的当下，然后也照着今后的人啊，哎。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提示更多出行路上的听友注意行车安全，来盘点一下啊，我来盘点一下大家的评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评论区大家的信息。老猫说是运城的降，然后奇峰同运说降线，嗯，是降线吗？
0: 哎，没错，天下第一线啊、
1: 嗯、
0: 这个就有这个限制以来的天下第一线。
1: 你选几？你怎么就 OK？ 你说我
0: 这个怎么说？每人要选一个吗？
1: 哦、好，然后老猫说不是窗帘黄就是吊灯片，家里开装修公司的。哎，你猜对了，你怎么知道啊？你家需要装修吗？你家那个大院子什么的需不需要去装修？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迷你结束。你们好累啊，海口那电台他们中秋国庆假日都是放假的，不做节目只放歌，那太哇塞了。我们从进入单位工作以来就没有完整的休息过整个假期，每一次有假期都是大家轮换去值班 的、
0: 哎、是的，
1: 就是365天我们的直播间都是有主播的，都是有主持人的哈。
0: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句话，我来这个单位上班第一天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哈，
1: 嗯，
0: 地球不爆炸，电视台不放假，哎、
1: 嗯、
0: 是不是，就是这么多年啊，就是过年也要在这儿、
1: 嗯、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0: 好家伙说头上戴花有啥讲究吗？也没啥，就是今天穿的比较素啊，素雅，然后就戴一朵花衬托一下，就是自己喜欢呗，嗯，自己开心。
1: 哎，这让我想起了这个，我们都去平遥古城拍这个晋商少奶奶这个照片的感觉啊。
0: 我没拍过，
1: 绑一个大辫子。
0: 我当时去平遥古城的时候，
1: 绑一个大花，穿一个这个少奶奶的服装，哎，这个大家就是很火的，在这个网络平台也很火的啊。哎，我觉得还是很有感觉的。大家真的是在这个国庆这个中秋期间，可以来我们山西来走一走，看一看山西的古建哈，就是可能藏在这个村口，
0: 嗯，
1: 哎，这广场上。你看着它其貌不扬的，其实是元代啊宋代的建筑啊，
0: 嗯，
1: 就是以拿网友的话来说，这如果放在别的省份，这隔五公里不就围起来做一个五A级景区了吗？对吧？哎，就是很宝藏的一个省份啊。
0: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信息。老猫说头上戴花花，中午不瞌睡，真的不信你试试可灵了。
1: 哎，我觉得确实，哎，这个头花让我想到了，就是当时90年代初，我跟着妈妈一块儿去别人家，参加这个婚礼的时候。
0: 哦，我知道，哎，那个大红色的，
1: 对，塑料头花是吧？
0: 嗯，红色的。
1: 这两天我在抖音上也刷到了哈，因为有人把它又复古又拿出来，
0: 嗯，
1: 用作自己婚礼的这个拍照了啊。
0: 哦，
1: 我觉得还是很有感觉的。
0: 对对对。
1: 哎，就是我姑姑啊，我妈妈结婚那个婚纱照里看到的都是这样的头花，
0: 嗯，
1: 还是很美的啊。
0: 哎，大家今天的这个评论很多哈，我们盘点一下这个。老猫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燕燕这个不
1: 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他就说的是春江花月夜里面的这几句诗词啊。
0: 对，明天结束，我看全国电台估计只有海口电台中秋国庆是直接放假的。然后老猫说，哦，山西临汾不一样，一到节假日本猫也要上班，平时还能偷懒，节假日不行，必须上岗。
1: 哎，怎么说呢，就是一到工作日我们就，一到这个工作日忙，一到这个节假日我们更忙，只有忙和更忙的选择，对吧？
0: 嗯，
1: 哎，但是这个还是比较热爱这个岗位哈，坐在这里能有大家的陪伴，也是一种这个心灵上的这种，怎么说，和遥远朋友的一种沟通啊，对不对？
0: 对，刚刚有朋友好像给我们送小心心了，哎，我就名字人家飘过了，
1: 一闪而过啊，哎，比心，
0: 谢谢
1: 比心，
0: 谢谢哈，谢谢你们的喜欢和关注。
1: 老猫说话就不中听啊，什么没有带这个亮片啊，
0: 是不是比你还不中听？
1: 哎，什么窗帘环啊？那曹静主播回家先要把身上这些都卸下来，再装回原位吧。我在想，这出门上个班还把家里拆得七零八落的，
0: 我早上得有多忙碌是吧？我早上得先起来，然后把窗帘环卸掉，然后呢，这个，然后在那个。
1: 找个梯子把灯片上的这个片亮片卸下来，
0: 对，
1: 装饰一下自己啊。
0: 好的，送上好听的歌吧，来自陈坤的《月半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二八六六六六。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喝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瞬间。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这个忙碌的五高峰啊，今天五高峰相较于往常来说会更忙碌一些，因为啊有一些这回来早的朋友们，这两天我就明显观察到路段上的车和人多了起来。
1: 哎，
0: 有些朋友从外地赶回来过中秋佳节了啊。
1: 对，有些可能就进行了一个调休啊，提前休息然后回来了嘛。
0: 哎，
1: 然后有一些学校就是放假了，据说有一些这个小学前天就放假了。
0: 对对对对对，好羡慕啊。
1: 我朋友说还有比我们不卷的学校吗？然后他说开两天运动会，然后紧接着又提前放了两天，然后紧接着又有三天的中秋再休息三天，然后又有七天
0: 的
1: 这个国庆。
0: 还是说哈，把这个三天请了，你这一下连放半个月啊。
1: 对，要是我就是可以这样休息的话，就如果我的孩子会这样，学校是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暑期带他出去了。
0: 嗯，
1: 我就会这个时间段请年假，然后带他出去。
0: 天气又不热啊，他孩子出去也配合，对不对？
1: 嗯，
0: 你看这个暑假出去又热，人又多，又烦躁，
1: 对，
0: 又痛苦，然后这孩子也不配合你。哎，就景区当中出现了很多当场教育小孩这个视频啊照片啊，
1: 可多了，
0: 又可气又可笑的感觉、
1: 啊、我的周围都是这样声音，早知道就不带你出来，让你留在家里、
0: 哎、
1: 让你出来玩是玩手机的还是待在宾馆睡觉的，
0: 哎，就在这儿拍照，哎，配合拍完照再撸撸脸啊，是吧？
1: 好家伙，说头上戴花是不是未出阁的意思？
0: 并没有啊，
1: 并没有、
0: 这个、没有这个特别的含义哈、
1: 啊、没有，就对于现代人来说就装饰就是纯属于自己的喜欢。
0: 对，那你这样说的话，那得把曹静还得送到绣楼上去。哎，未出阁之前连绣楼都不能下，是吧？
1: 我怎么可能在这抛头露面呢？哎、
0: 对的啊，就怎么说呢？就以前的这个、这个怎么说？
1: 就是我最近看一个那个古装剧《一什么春》嗯，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那个字儿的这个读音，就不太
0: 啊，反正就一什么春吧。
1: 对，不敢妄字，就是等我确定了哈，万一人有人来挑我的错、嗯、然后人就说嘛，就说这个没出阁的女孩子，就是还没有许配人家女孩子，你说去什么自己家的什么药房什么饭店啊，去当掌柜的抛露面都是不太允许的。
0: 对，没错、嗯、就是去山西一些古建筑里你去这个参观游览，特别是大院儿哈，
1: 哎，他有那个小楼、哎、
0: 对，
1: 那导游会给你讲，
0: 这就是绣楼。
1: 哎，这个就是那个女儿没有出阁之前只能住在这个房子里，
0: 没错，
1: 嗯，
0: 然后就是最多能出来这个绣楼前面的这个平台上走一走看一看，都不能下这个楼哈，不能上大院子里去、嗯、就是怎么说啊，就还是现在这个自由自在好啊，我觉得啊，
1: 嗯，
0: 想去哪就去哪，对不对？
1: 哎
0: 哎，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哈、啊、此时此刻在鼓楼周边这个整个环岛都是拥堵的情况，鼓楼东大街也是车多缓行，在解放路小学门口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广宣街这边恢复正常了，车站街这边也是恢复正常了。哎，这可能就是短时的压力会大一些，还是提示各位啊，路过这些路段要减速慢行，如果有急事的话选择避开这些容易拥堵的路段了。
1: 嗯，是的，那也提醒更多的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有一份好的心情。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我们各种文旅活动很丰富，像美食节呀，是吧，各景区都有一些什么景区直通车、
0: 嗯、对，是的。
1: 除此之外，临汾文旅在2026年会有消费券的发放活动、哦、
0: 哎，已经开始了哈，这个9月23号上午的10点开始，面向全国游客朋友发放消费券，活动呢持续到10月7号，那10月7号是最后的这个领券日啊，来
1: 具体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个内容。
0: 嗯，
1: 这次的消费券依托了携程旅行、去哪儿旅行两大平台是同步发放的，覆盖全市的 A 级收费景区、全市的这个相关平台的三钻级酒店、精品民宿，含大交通的临汾一地一日游以及多日的游度假产品三大文旅场景，设置了多阶梯的满减优惠，单笔最高立减200，
0: 哎，
1: 全方位有效减少旅客出行的消费负担、
0: 啊、
1: 所以大家呢怎么领呢，去这个携程上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直播过程当中不太允许播这个价格、
0: 哎、对对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商铺呀等等，
0: 某哪儿啊，某城就是旅行的软件啊，
1: 嗯，
0: 优惠政策呢，住酒店的这个住宿券是满150减25，满200减40，满300减60，满400减80，满500减100，还是挺优惠的哈。景区门票券呢是满30减5块，满50减10块，满70减15，满100减20，满150减30，这个度假线路券是满300减50，满500减100，600减120，

0: 说你进入这个 APP 之后呢，一定要注意定位山西临汾，然后就可以有相关的这个产品的列表哈，然后你自己去选择这个酒店住宿的话就找酒店，
1: 对，
0: 去景区的话就找景区，然后度假线路的话你就找度假线路哈，然后了解一下使用规则。
1: 对，这个游客在活动商家下单支付的时候，系统将自动匹配订单最优的这个满减的档位，单笔订单可以使用一张消费券，活动期间呢每位用户每类产品只享受一次优惠，消费券领取3天之后呢有效，所有的券种是10月9号停止使用，10月7号是最后一天领券，10月9号才停止使用，想的还是比较周到的啊。
0: 哎，好的，那这个事情也告诉大家了，告知各位的这各位有这个出行旅游，无论是我们临汾本地的朋友还是外地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不要白不要
1: 哎，是的，
0: 是吧，既然你要来玩嘛，是吧，都是要花一些费用的，那如果有一些相对的优惠还是可以去使用的。
1: 哎，这个省上10块20的100块80的，我觉得这个可以给自己加顿餐哈，
0: 好家伙说提你们可以多优惠，那不行我们也得自己能抢到才能使用，
1: 哎，我们也抢到那个券啊，是吧，但是你可以问我们去哪儿，我可以告诉你，啊，你来市区去哪儿吃，我可以告诉你啊。
0: 推荐你去哪儿玩也可以。这个
1: 宝藏小馆，
0: 这
1: 个，宝藏景区，
0: 就是叫喊我们名啊，或者刷我们脸，不太可能。
1: 哎，
0: 老猫说下班了，换衣服买菜。今天杨氏的鸡蛋面，买个茄子做蒜泥茄条。哇塞，
1: 哇厉害啊！你是蒜泥茄条是炸的吗？还是蒸的茄子做的这个蒜泥，这个类似于这个茄子酱的感觉啊？是蒸的还是炸的呀，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蒜泥茄条还是炸的比较正宗。那天我去也是朋友家吃饭哈，我就这个看到有茄子，我说这个茄子这个季节的茄子好吃，就点了个蒜泥茄条，结果上来一盘这个蒜泥茄子，我说老板这是茄条吗？老板说是啊，你看这是条啊不是块啊。我瞬间我就觉得我竟无言以对啊。我这个山西人传统意义上的蒜泥茄条应该是先炸再后饭这个倒的这个蒜和西红柿拌在一块儿啊，放点香菜。我没有想到是蒸的茄子，撕成条放上蒜泥，叫蒜泥茄条啊。
0: 哦，
1: 刷新了我对这个菜的全新的认识啊。
0: 老猫说呢，我家老婆喜欢吃炸的，然后这个还艾特我说可以借找肥仔借哈。
1: 哎，
0: 那
1: 不能出借哈。
0: 对，这个证件是不允许出借
1: 的。是
0: 的
1: 啊，就是得本人拿着去啊，自己不能私自出借啊。
0: 好的，来听这首张宇《月亮惹的祸》。

0: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哎，这首歌怎么说呢，人家放在中秋听哈，就有点不太合适了。中秋上我们团圆的，月亮没惹祸啊。
1: 惹祸了。嫦娥不愿意。
0: 哎，怎么说呢，就是这样，这轮明月承载了太多，身上背负了太多啊。你们离别也怨我，你们团聚也是因为我啊。哎，好累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大家的信息啊。老猫给大家说了说怎么做这个炸茄条是吧，茄子切条洗一下
0: 控下水，拍上面粉或者淀粉炸一下放凉，
1: 盛热油下锅金黄亮凉，它不得复炸一次吗？
0: 对，复炸一次哈，
1: 它才会脆嘛。
0: 炸茄子油温不能一定低啊，你低了的话它全吸进去了，
1: 对，
0: 七八成热是最好的，既糊不了而且外头有一层脆壳，哎，它这个油就吸不进去了。这个技巧啊，五成油温我觉得有点这是偏凉，这个容易吸油哈，这个茄子，茄子做不好特别容易吸油，而且这个特别油腻啊，你就不想吃，真的是啊，这个东西是做需要技巧的。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好家伙说楚云飞哈，说我们山西菜上不了台面儿，然后楚云龙是吗？
0: 李云龙，
1: 楚云飞、李云龙，
0: 李云龙
1: 啊。然后云飞兄多担待。
0: 哎，我觉得山阴菜他是没吃到正儿八经山阴菜啊，还是有很多这个特色的，像这个除了面食之外的过油肉啊，哎，山西的这个我们运城的这个特色呀，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啊，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上台面的还挺多的，像这个我们这农村大席，八个热菜，八个凉菜，八个盘子，八个碗。
1: 哦，
0: 哎，这个最后还有这个最后四碗汤。哎，就很丰盛啊。
1: 然后呢，这个老猫就爱的好家伙了，说那是他不会吃。
0: 哎，没错，我也觉得他不会吃啊。哎，就确实有这样的感觉。
1: 老猫说五成油温炸熟，八成复炸，这样炸出来更脆口哈。看大家都有这个在厨房做饭的经验哈，
0: 对，
1: 都想多说两句。
0: 哎，五成油温还是有点低哈，稍微高一点。它这个外头，
1: 哎，我不太懂，就是一般我去刷那些做菜视频，他都会说你把筷子放进去，它开始冒泡泡，然后
0: 那就是大概五成左右啊，
1: 就是五成，
0: 再烧一会儿，烧个三分钟左右，这个就是七八成油温了。
1: 哦，就是刚冒泡泡，那属于是五成。
0: 对，如果冒烟的话，那是油开了啊。
1: 哦，就是过了，哎，是吧？
0: 对对对，
1: 十成了，那就
0: 对对对，就是已经高温
2: 状。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九点到十七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
1: 面就比较盛行，哎，但是没有这个混炒，就是其实它很简单，就把各种面都混在一起，
0: 哎，炒碗，
1: 然后味儿也是一样的，
0: 哎，还有这还炒这个徐沟灌肠，哎，这都有啊，就是没有我们的混炒啊。
1: 哎，然后呢，好家伙说凉皮儿也炒吗？凉皮儿不炒，炒米皮儿，就是厚的。
0: 对，
1: 凉皮儿它是薄的，它是凉面皮。
0: 也有一块混在一块炒的，但是比较少啊。
1: 对，比较少。
0: 你有要求的话。

0: 给你掺一点可以
1: 哦，但是它应该炒的没有凉拌的好吃。
0: 对，混炒就是米皮儿、担担面、面筋、豆芽、生菜、这几个东西啊。
1: 对。然后 HX 说这个汉中真正好吃热米粉，是我之前去汉中的时候，就是去成都之前，因为就是自驾，然后必须在汉中中转，因为路途比较远，在汉中住一晚酒店，酒店有这个自助餐，哇，那个热米皮儿真的好喜欢吃啊！就是、
0: 我最爱的还是这个擀面皮儿。
1: 嗯，
0: 类似于这个热米皮，它也是热的。
1: 对，但擀面皮更筋道一些。
0: 更筋道一些，热米皮看着更软一些。
1: 对，它更偏硬一些，擀面皮、哎。然后那个热米皮真的超香、哎，然后它没有任何的杂的配料，它就是辣椒油，
0: 嗯，
1: 然后和米皮拌在一起。
0: 人家油泼辣子是一道菜啊，是陕西八大怪、油泼辣子一道菜是吧？这一些陕西饭店就是墙上就写着有几个怪哈，
1: 嗯，
0: 凳子不坐，什么怎么蹲起来。非要蹲在凳子上吃饭，还有这个河南这边也是，大家中午饭吃饭的时候不在饭桌上吃，我们都端着碗坐在门口吃，
1: 对，
0: 蹲在门口吃。
1: 人家叫葛舅在院、
0: 哎，而且这个技能
1: 门头子下，
0: 嗯，这一个手可以端两个碗，哎，这个手拿筷子啊，这个还拿个馍，我曾经尝试过，确实挺难的哈、
1: 啊。然后毛毛山海说中秋放三天。可以吗？放三天可以吗？什么叫放三天可以吗？
0: 嗯、本来就是放三天，但是我们
1: 就是放三天，我们会有值班。
0: 对，没错啊。
1: 但是我们不一定会开直播哦，嗯、各位，我们会广播端直播。
0: 对。
1: 然后呢，嗯 ，HX 说陕西人居然问我担担面叫啥，这是我最懵的。
0: 可能人家不叫担担面吧，在那边不叫担担面吧？
1: 那是不是叫碱水面啊？
0: 对，可能是有这个不同的叫法啊。嗯、
1: 毛毛山海是炒米皮吗？那不就是锅巴吗？不啊。
0: 哎，它是有汤的哈。
1: 它不锅巴。
0: 对，有这个豆芽还有这个生菜。哎，
1: 然后会问你要不要加肉、嗯？你要加鸡肉还是加香肠？
0: 对，有对的这个汤啊。
1: 要不要辣椒？
0: 哈、
1: 啊，
0: 嗯
1: 嗯。然后，米
0: 丽姐还说啊，我们南方人吃面条没有感觉到饱腹感，怎么说呢？就是我也吃过南方这个面条，它不像北方这么筋道。你如果尝试一次北方这个面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一个馒头确实挺顶饱的，它里头这个面筋的含量会多一些，
1: 对、嗯，
0: 饱腹感会强一些。吃过这个福建线面，哎，我怎么就越吃越饿呢？
1: 你就会发现它就跟米粉丝一样，
0: 越泡越大会繁殖啊！你吃的慢就繁殖一碗，但是这一碗我吃进去了，我明明吃了这么大一碗，为什么还没有半个小时我又饿了呢？
1: 哎、
0: 对你主食端上桌，哎，
1: 嗯，
0: 所以说晕碳啊，中午这个睡午觉也是有原因的。
1: 嗯，然后好家伙说西北人只有面能吃饱，
0: 哎，没错，确实是，西北人西北这边啊，就是一碗面。配点这个凉菜，对于菜方面不是那么的讲究哈。
1: 嗯，
0: 一碗就凉拌白菜呀，凉拌黄瓜呀，配个小菜就可以了。主要还是面食，而且这边这个体力劳动，这个耗费的精力还是比较大的。它不像南方这个地是平缓的哈，哎，这个爬坡上坎的，确实需要有这个耐消化的食物啊。
1: 嗯，然后俊峰说辣椒糊糊，
0: 吃不惯，我真吃不惯啊。
1: 什么辣椒糊糊？
0: 就是宁夏的辣椒糊糊，
1: 那不就是辣糊糊吗？
0: 对，辣糊糊，
1: 我很喜欢哎。
0: 吃不惯啊，我真的是吃不惯那个味道。
1: 哎呀，
0: 生不生熟不熟的这个感觉。
1: 怎么生？你吃的什么？
0: 辣椒生不生熟不熟的感觉，就是它是辣椒，估计是生的放在里头的，没有经过油泼啊，没有经过处理，哎，有一股生辣椒的这个生的味道。
1: 什么辣椒糊糊？
0: 发现啊，
1: 没有。
0: 这个辣糊糊里的辣椒啊。
1: 没有吃过辣糊糊里的辣椒。
0: 之前在这个姚都路这边有一家专门开的辣糊糊店。我还带我朋友专门去打卡了。
1: 平阳南街的时候也是开过一个辣糊，我们也吃过，哎、还不错。后来我是去宁夏。

0: 集体沉默，就指人们对于显而易见不可忽略的某种事实，却都统一选择刻意回避，视而不见。
1: 你看这唐香玉从陈旧的祠堂讲到了隐形的婆家，
0: 女人就该嫁人，相夫教子的什么旧观念束缚他们的脚步，阻碍女性自由选择人生样态的前路。
1: 我特喜欢唐香玉，唐香玉有一段词是这样说，她说家里很怕我将来没有人要啊，从小就给我预设了一个婆家，四五岁的时候呢就跟我说，你不叠被子以后婆家会笑话，不会包饺子婆家会笑话，所以我从小就觉得婆家好像不是啥好地方，我从幼儿园就开始恐婚了。
0: 是，我好像也类似的听过一些这样的话，所以导致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包饺子。
1: 哎，那说到男女选手了，肯定得提提这重男轻女的事儿。
0: 一口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女孩，三姐一弟的常见的配置，口是心非的爱女直言啊，讽刺力度拉满。她怎么说的？她说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大姐、二姐、我还有我弟弟，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你们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非常喜欢女儿的。
1: 嗯，这个史炎讲婚姻里消失的她啊，当这个当人老婆做家务真不如干家政啊。
0: 他怎么说的？来看啊，说他现在呢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
1: 嗯，
0: 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
1: 你看，向来如此传统，在孝顺当中呢被揭露不公的一些本质，在脱口秀的这种语言环境之下，容貌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优势，女脱口秀演员也有了更多样的一些面貌。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是的，下个路口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

0: 城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初啊，他曾经因为演直升飞机太卖力，把胳膊甩到受伤了。
7: 傅航也因此被观众们叫做是体能型的选手。就即便是线上表演，傅航也不放弃肢体语言的优势，甚至可以即兴的来段猴拳。
6: 哎，除了大幅度的这种肢体动作之外呢，傅航的表演当中往往还夹杂着各种夸张的面部表情，眼睛、嘴巴都是他五官当中最用力的两个。
7: 对，舞台上的这个傅航，有的时候瞪大双眼，有的时候又把眼睛翻到只剩下眼白。啊，把嘴巴咧到最大，露出两排非常整齐的白牙。当然这可能其中一种啊，是傅航那个标志性的露牙笑容。
6: 哎，大幅度的肢体动作加上夸张的面部表情，往往呢会让傅航显得特别无厘头，也特别滑稽，观众呢总是因此会发笑。但也有同场演员问他说，兄弟，你是不是打过兴奋剂呀？你这精神好像有点问题呀。
7: 所以不认识他的朋友们，你想象一下，夸张的表演风格再加上黑瘦黑瘦的长相，所以傅航呢总能够让大家把他和猴子联系在一起。那带点京味儿的那说话方式也会让很多网友纷纷看到，就感觉好像是看到了长大之后的刘星。
6: 哎，互联网时代能有标签不全是一件坏事，对吧？能被人记住往往意味着流量来了。2019年啊，傅航用手机把一条30秒的脱口秀视频呢发布到了抖音，很快呢这视频播放量就冲破了2000万的大关。多年没联系的朋友给他发短信说，我在抖音上看到你了。
7: 你要知道，在那之前他的微信除了他妈妈和他女朋友，一个月都没别人找他说过一句话。
6: 这视频走红以后呢，傅航很快就开启了个人全国巡演。第二年他开始参加网络综艺，
7: 演出邀约接踵而至，这傅航呢知名度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之后，当然随之而来的 money， 傅航的收入也是在直线上涨。现在他已经不拿这个定量的演出费了，人家是走票房分成。
6: 哎，经常上网的人也许不知道傅航是谁，但是大概率刷到过他的脱口秀视频。
7: 哎，视频当中傅航一般就是跳下舞台，举着话筒挨个问前排的观众，哎，你是什么学校？他是你男朋友吗？哎，他是你女朋友吗？
6: 哎，他的问题往往直指隐私，很多情况之下呢，这其实是挺冒犯的一件。

0: 没事儿哈，但是无论观众怎么回答，傅航都能把段子最伤人的部分落在自己身上。
1: 对，傅航他喜欢让观众去开自己的玩笑，说了说观众开你的玩笑，你在这场演出里就是被笑的人，会让很多观众会有一种优越感。
0: 嗯，还说因为大部分人每天都被别人开玩笑，被别人压着，再厉害的老板也一样。
1: 对，距离傅航第一次在互联网走红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傅航的全网粉丝过千万，脱口秀表演视频累计播放量高达70亿，他没有签约任何俱乐部任何公司，始终都是保持一个独立演员的身份。人傅航说了，说在这行里没人能够强迫我做任何事儿。
0: 哎，参加脱口秀节目，面对节目组安排演员们互相 battle， 那傅航呢喊话做台上的脱口秀演员们，说所有的兄弟们加起来啊，粉丝都没我多。好狂妄啊他、
1: 哎、你是不是觉得他这话说得很狠啊？
0: 嗯，
1: 狠话刚落地儿，他呢又立马弯腰鞠躬抱拳致歉。
0: 哎，他说刚才我说粉丝比大家都多，那个完全是我瞎说的啊，这儿抱拳了。
1: 对对对，就是要效果效果。即便是粉丝过千万，线下一票难求，表演的时候傅航依然还是跟他新人时期一样非常的卖力。
0: 猴子的标签好像已经成了傅航区别于其他脱口秀演员的最大特点，喜剧猴王的桂冠也让傅航自带话题度和营销点。
1: 嗯，而且我发现啊，后来他参加一些综艺节目，基本上傅航是成为了同节目当中新商务最多的脱口秀演员，然后后期老师呢也特别爱用这个猴的梗来制造节目效果，不止一次啊就用那个大的花字突出傅航的猴王身份。那其实无论是在舞台上，在广告片当中，还是在选手席，傅航永远配合表演。就猴子这个热梗对于他来讲的话，我觉得迎来了很多粉丝、财富、名声，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带来了同样多的冒犯和同情。
0: 看过傅航的朋友还记得他那个脸上挂起标志性的大笑吗？咧开嘴，露出咬紧的双排牙齿，耳朵通红啊！一看这表情就知道啊，是傅航。
1: 对，是傅航。傅航他自己说，就到现在他红了，但是和最初的自己其实没什么区别。还住以前的房子，也还没有任何社交。他说他的车呢，现在能卖5万块钱。身边玩的朋友全是小时候那些朋友，说有的呢是做清洁工，有的开洒水车，有的是房地产中介。唯一变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稍微出了点名儿，比如说可能服务员会认识他，有的时候呢还会要求和他合影，要签个名儿。
0: 哎，你看真火了。他说，我就希望我小时候的女朋友是现在的妻子，小时候的那些朋友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在那段流程很广的采访当中，傅航一改舞台上的躁动啊，仰头靠在那个车座的椅背上，不再刻意的瞪大眼，嘴角也失去了向上的弧度，他的那个神情好像看起来就有点忧伤了啊。
1: 嗯，他自己说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你不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好，你稍微好一点就好像什么都变好了。
0: 这不就是那句话吗？语言是有力量的，笑也是有力量的。
1: 所以习惯埋头吃苦的咱们应该时不时的也要学会仰天大笑。
0: 哎，最近我分享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受用，最后分享给大家。
1: 嗯，
0: 一切的吃苦都是为了在我们快乐的时候可以笑得更大声一点。
1: 好的，那我就像我一样吧，笑得再大声我觉得可能要顶破天花板了。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052-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宦官专权和甘露之变。一，宦官专权。当时担任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的宦官王守成，是参与杀害宪宗的主凶之一。由于拥立穆宗和文宗有功，他大权独揽，横行朝廷，气焰十分嚣张。文宗即位之后，他就打算惩治宦官，夺回皇帝丧失的权力。大和四年，公元830年，文宗任命宋申锡为宰相，令他策划诛杀宦官。但遗憾的是，时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诬陷宋申锡勾结文宗之弟张王李凑谋反。第二年，宋申锡被贬，计划失败了。二，南衙与北司的斗争。南衙指的是以宰相为首的朝廷机关，而北司指的是宦官集团。在玄宗以前，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宰相的手中，可到了安史之乱之后，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宦官不仅掌握着军政大权，而且还操纵着皇帝的废力。这个时候，稍有作为的皇帝就想利用宰相来压制宦官。可是宦官呢，他们也不甘示弱，总是伺机反扑。因此，南衙北司的对立就这样形成了。早在唐顺宗的时期，他进行了一场用真改革。王叔文、王丕等人进行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夺取宦官的军权。他们以素有威望的老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兵马节度使，命夺之郎中韩泰为左右神策军行军司马，欲取代大宦官巨文贞等人的专权的局面。可是神策军大将大都是宦官的亲信，他们拒绝交出军队。巨文贞察觉到了王叔文夺取兵权的计划之后，就逼迫顺宗削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位，认为户部侍郎。因此这一次改革很快就失败了，革新派们也纷纷被贬斥。王叔文先被贬为渝州司马，后来

被赐死了，而其他参与改革的韦执仪、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建等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现在文宗虽然与宦官的第一轮斗争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对南衙朝官集团失去信心。到了大和八年，公元834年，郑注因为医术高明，李训因为善讲周易，因此在当权宦官王守成的引荐之下来到了文宗的身边，并先后成为文宗的亲信。郑注和李训二人虽然是王守成所推荐的，但因为文宗对他们推心置腹，以国事相待，也加入了秘密诛除宦官的集团之中。不久，文宗以郑注为太仆卿兼御史大夫，李训任兵部郎中，知制诰，侍讲学士。第二年，李训升任宰相，而郑注则被授为凤翔节度使，作为京师外援，逐步开始打击宦官。他们利用宦官内部派系及其矛盾进行分化瓦解，然后分而治之，诛杀了大宦官韦元素、杨成和、陈弘志等人，又设计处死了宦官头子王守成。至此，元和年间参与谋杀唐宪宗的大宦官头目全都被文宗解决了，内朝为患的宦官仅剩下裘世良、于弘志等数人而已了。三，功败垂成。大和九年11月21日，公元835年，文宗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文武百官依班次站定之后，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帐院内石榴树突然叶降甘露，并舞蹈拜贺。宰相李训

以假含原殿，命中书门下两省官先去观看。李迅回来之后，奏称搞不清楚这甘露是真是假，希望遣使再验。于是文宗就趁势命左右军卫邱世良、于洪志等宦官前往验证。两个宦官头子走出以后，李迅立即调兵遣将部署诛杀，顿时恍然大悟。邱世良久历使唤，他经验非常丰富，见到这种情况心知不妙，慌忙退走。紧急之间，门卫没有来得及关上门，因此邱世良等诸宦官就夺门而出，跑回含元殿。但这个时候宦官已经把李迅打倒在地了，他们抬着文宗进入宣政门，最后把宫门关闭。点之后就立即派遣神策军500人从紫宸殿杀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皆。

0: 风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铭记。
7: 为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皇室、官僚和地主加紧对农民的搜刮和盘剥，苛捐杂税越来越重，再加上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农民纷纷破产，四处逃亡。特别是唐懿宗咸通14年，公元873年，中原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只能以草根树叶来充饥，而官府不但不能及时赈灾，反而催付日记。因此黄河下游就开始流传出了金色蛤蟆蒸奴眼，翻却曹州反天下的民谣，一场起义的风暴即将到来了。唐僖宗乾伏元年，公元874年，蒲州的私盐贩子王先知与上让兄弟聚众数千人，与长垣揭竿而起。王先知自称为天补平均大将军，传习诸道，斥责唐朝的政治腐败、赋役繁重、赏罚不平等等罪恶。第二年，王先知等人攻陷了蒲州、曹州，并击败了前来镇压的官军。而这个时候，皇朝与族中的兄弟子侄以及外甥林岩等人聚众数千人，在曹州响应王先知，各地饥饿的农民也争先恐后地加入到了起义军的队伍。仅仅数月之间，起义军就达到了数万之多。皇朝和王先知两支起义军会合之后，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之下，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转战于黄河

0: 淮河流域，屡败管军，连克州县，声势非常浩大。唐王朝见镇压无望，就采取了政治诱降的手段。他们在起义军攻到齐州城下的时候，以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职来引诱王仙芝。王仙芝一度为之动摇了，而皇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愤怒。他斥责王仙芝说，当初大家共立誓言打天下，现在你却要独自去做官，你对得起五千多个兄弟吗？在皇朝等人的坚决反对之下，唐朝的诱降活动最终宣告失败了。但是起义军的内部也因此出现了裂痕。怒不可遏的皇朝在出拳把王仙芝打得头破血流之后，自己率着2000人马北上，与王仙芝分道扬镳。不久之后，王仙芝就战死在了黄梅。于是大家公推皇朝作为领导，号称冲天大将军，改元王霸，并设官分职，初步建立了农民军政权机构。此后起义军纵横中原，转战南北，在广州攻杀岭南东道节度使李条，在扬州淮南节度使高骈谎称中风，他躲进城中不敢应战，起义军顺利渡过江淮，向沿途的官军发出了檄文，说你们各守各自地界，不要触犯义军的锋芒，我们要进击洛阳，直取长安，只向皇帝问罪，不敢众人之事。于是朱藩镇只顾自保，哪敢抗命啊，所以起义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占领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投降，起义军乘胜西进，直扑潼关。唐朝上下慌作一团，吓得唐僖宗每天只能是以泪洗面。二，冲天香阵透长安。广明元年11月，公元880年，皇朝率起义军攻克了东都洛阳，旋即又攻取了陕州、亳州，向戍守潼关的唐军发出檄文，要他们不要抵抗起义军。而起义军又巧妙地从一条官军忘记设防的小道进入到关内，里外夹攻之下，他们迅速占领潼关。消息传至长安，唐僖宗在宦官田令孜所率的神策军的护卫之下，狼狈逃往成都避难去了。随后皇朝大军兵不血刃进入了长安，来不及逃走的唐朝官员全部出城投降，迎接皇朝入城。长安百姓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皇朝坐着金色的金鱼，在众将的簇拥之下，率大军浩浩荡荡进入城中。义军将领上让抚慰百姓们说，皇王起兵本为百姓，不会像李唐皇帝那样虐待你们的，你们尽管安居乐业去吧。到了12月13日，皇朝正式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起义军历时六年的流动作战，终于迎来了这场反唐农民战争的全胜阶段。而皇朝也终于实现了自己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皇朝起义军虽然顺利夺取了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但是却没有出台任何的改革措施，用以稳定人心。而且他们在沿途的要地，比如洛阳，也没有派兵驻守，更没有及时追歼唐朝的宗室残余，歼灭关中溃败的禁军。起义军忙于分官封爵，享受富贵，这就给唐军以喘息的机会。而唐僖宗也得以从容地组织力量，进而组织反扑，使起义军由胜利走向失败。中和二年四月，公元882年，唐朝的宰相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率大小十多路官军四面包围长安，致使长安城里的粮食供应发生严重的困难。同年九月，义军同州防御使朱温叛变降唐，而且唐朝又招来了沙陀族的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领四万骑兵进攻长安。十五万起义军在良田被大败，损兵数万。皇朝见起义军节节败退，粮食也吃光了，就只好撤出了长安。次年，起义军的大将孟凯攻破蔡州，但是却被唐军袭杀于陈州。皇朝为报孟凯被害之仇，发誓要攻打陈州，但是坚城之下，起义军连续攻打300多天都未能攻克，实力受到非常大的消耗。中和四年二月，公元884年，李克用率沙陀骑兵50000余人南渡黄河驰援陈州。在藩镇武装及沙陀兵的联合攻击之下，皇朝被迫解除了陈州之围，向北撤退。而就在起义军撤退的途中，在中牟北又遭遇到了沙陀军的袭击，起义军大败，上让葛从周等人投降了唐军。皇朝率起义军北渡汴水，东奔兖州。到了六月中旬，皇朝在狼虎谷被叛将上让追击，他被迫自刎而死，因此唐末的起义军至此彻底失败。这场农民起义给后人留下的历史教训是弥足珍贵的。总结而言，皇朝起义失败的原因在于，第一，起义军虽然打出了平均的旗号，但是却缺乏实际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来实现这个口号。第二，起义军的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流寇主义思想，他们曾经长期地采取单纯流动作战，而且时常以招降纳叛的手段去扩大军力，并且热衷于城市的物质财富，并不重视根据地和地方政权的建设。因此，当唐军围攻长安的时候，起义军兵粮来源断绝，致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困境。第三， 起义军占领长安之后，农民领袖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而皇朝忙于做皇帝，也没有能够及时消灭唐朝的残余势力，致使唐军得以重新集结，迅速反扑。第四，到了起义军后期的时候，军事盲动主义表现得非常严重。长安失守，皇朝率军攻占河南。这个时候，他本来应该避实就虚，保存实力，但是他却放弃了以往常用的游击战术，长期屯兵于陈州坚城之下，与唐军进行硬拼的消耗阵地战，结果屡战屡败，丧尽了起义军的有生力量。皇朝领导的这场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却推动了各地农民斗争，沉重打击了唐朝的腐朽统治，对后世的农民战争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第十四节，唐朝的文化、科学、艺术。一，盛世之都长安城。长安城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自隋朝开皇二年开始营建，至唐朝达到了极盛。在唐代将近300年的峥嵘岁月里，长安以其独有的恢宏壮丽和强大帝国的豪迈气概而著称于世界。长安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它的总面积为84平方千米。城内由皇城、宫城、外城三个部分组成，皇城、宫城与居民区严格分开。城内有东西大街14条，南北大街11条，把全城划分为108个排列整齐的房里，作为居民住宅和商业区。长安城的街道布局泾渭分明，整齐有序，人称长安大道横九天。长安城的整体布局以及其规划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但为后来的都城建设树立了典范，而且对国外的城市建筑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二，唐代的画家阎立本。阎立本是唐朝时期著名的画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历代帝王图》，此图描绘从西汉至隋朝13个皇帝的形象。阎立本试图通过对每个皇帝不同相貌和表情的刻画，揭示出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比如《历代帝王图》中有三国时代的三位帝王，魏文帝曹丕、吴主孙权和蜀主刘备，这三位开国君主在画家的笔下都体现出了王者气度和伟力一范。历代帝王图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步辇图也是画家阎立本的一幅名作，被称为中国10大传世名画之一。贞观14年， 公元640年，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因为仰慕大唐的文明，就派遣使者陆东赞前往长安求亲。步辇图所描绘的就是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的这幅画作通常被认为是宋朝的一幅摹本。三，唐三彩。唐三彩是盛行于唐代的铅釉陶器总称，因为器物上有光亮的黄绿白或黄绿蓝等多色釉彩而得名的。其实这几种釉色相互渗化，又产生出了许多新的颜色，再加上年代久远，有些颜色发生变化，所以呈现出来的颜色远远不止三种，而是绚烂多彩，富丽堂皇。唐三彩品种多，内容丰富，概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被誉为是唐代社会的百科全书。而且唐三彩还是唐朝对外交往的历史见证。现今出土的唐三彩中，有许多胡人俑以及活泼可爱的狮子俑，这些都直接反映了外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比如三彩马及牵马俑，这件作品塑造得极为生动传神。牵马人头戴白色的尖顶帽，面相是深目高鼻，明显是按照中亚地区胡人的形象来塑造的，反映出唐代中外文化互动的情况。著名的三彩陶骆驼载月俑，就有许多胡人俑以及活泼可爱的骆驼俑，带有非常明显的西域的风格。四，唐律书意。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命长孙无忌、李济、于志宁等人修订了永徽律及其他的法令，分律令格式四种。永徽律共500条，分为名列律、禁位律、直制律、断狱律等12篇。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李济、于志宁等为上年修订的律书《永徽律》逐条进行解释，并设有问答，后来撰写成《律书》30卷。《永徽律》与《律书》合为一体，史称《永徽律书》。到了宋元之后，又称为唐律书意。现存的唐律书意是中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一部封建法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真正与你齐心的人，一定是彼此理解、相互懂得的人。你的情绪他能感同身受，他的想法你会深感认同，所以能够处处体谅包容，在艰难的人世间相互扶持，一路走下去。选择和什么人相处，你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雾中的梦想不是归宿。陈琳用那淡淡忧伤的嗓音，将这首歌爱意难择的意境传递进每个人的心中。一生为情所困，也为情丢了自我。和不同心的人在一起，你有你的未来，他有他的计划，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段关系里，你只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吃力。无论你怎么支撑，两个人的距离终究会越来越远。

所以说，只有和理解你的人在一起，他懂你的欲言又止，懂你的言外之意，相处轻松自在，生活会越过越快乐。一生很短，携手一路陪在身边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爱人，不需要多么富有，不需要位高权重，只要品正同心，久谈不厌，相处不累，就足够了。余生愿你我所遇之人都能同心同德，久久不散。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

0: 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在生活中，你是否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一言不合地和别人吵架，可事后想想却总是心生后悔，吵输了心里不服气，吵赢了却伤了和气，殊不知吵架里所产生的坏情绪到了最后买单的都是自己。不与人斗气，不与人争吵，才是人生的大智慧。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人之所以活得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争吵的太多，过于攀比计较，却不知道一直争吵计较不仅会把自己的情绪弄糟，还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古文里有句话讲到，合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合未有不败者。事事总要吵个对错输赢，往往最后只会两头都是伤。唯有用和气化解彼此的矛盾，关系才能越处越好。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吵得赢的架，只有输不起的人生。如果想从烦恼中解脱出来，就需要学会宽容大度，懂得礼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95年世纪1994年的经典影片云集之后，依然诞生很多经典影片的一年，而且呢还是叫好又叫座的那种，比如说《绝地战警》，当年在中国的票房成绩是3280万。这部影片呢是美国导演迈克尔贝的第一部作品，可以理解成为动作喜剧影片。不过呢，他们的动作更讲究场面，不是那种功夫片。全片呢两大看点，一是火爆的场面，一个是马丁·劳伦斯和威尔·史密斯的相互斗嘴，就算放在现在的话，其实呢也挺不错。2022年的8月14号，美国好莱坞动作警匪影片《绝地战警：极速追击》正式上映，这已经是这一系列的第三部。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绝地战警》的故事。在1995年上映的这部影片不仅是威尔·史密斯的成名作，也是导演麦克贝的导演处女作。麦克贝呢是目前美国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导演了，《勇闯夺命岛》《世界末日》《珍珠港》《变形金刚》系列等等影片都是他的作品，主要从事的就是广告和音乐录影带的制作。他拍的音乐录影带呢拿到了一系列的 MTV 大奖的提名，那么他拍摄的商业广告也都是世界著名品牌，并且获得了多项年度商业广告大奖。那么这部《绝地战警》以仅仅2300万美元制作成本拿到了6581万美元的北美票房，超过 1.4 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可以说是一个以小博大的成功案例。当然了，这部影片的成功也离不开威尔·史密斯的精彩演出。这部影片呢，不仅让导演声名大噪，也捧红了威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二位主演，让他们迈入好莱坞的一线。那么威尔·史密斯的片酬呢，也由此升到了500万美金一部，大量的片商纷纷找上门来。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2: 马丁·劳伦斯饰演的马克思·伯内是一个顾家爱妻的好男人，而威尔·史密斯饰演的麦克劳瑞则是衣着光鲜、风流倜傥的富家子弟。这对迈阿密警局的好搭档奉命追查一桩上亿美元的毒品失窃案，如果不能及时完成任务，就得卷铺盖回家。这不，警长把他们叫到了警察局的失窃现场。
3: 艾丽特，这位是辛克莱上尉，内部纪律监察处的。
4: 哦，你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严厉批评。
5: 对不起，你们要是有什么事的话，我和我的搭档可以先出去一下。对，我们出去一下。
4: 有你们在更好，没什么保密的。这件事要张扬出去，那些记者总会把

0: 他当成丑闻来进行渲染。
1: 在这之前，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毒品追回来。
0: 好，那就从内部着手，因为这案子肯定是有内线的，我们要找出这个人。
2: 这时又来了两个警察，而博内和劳瑞来到一个空调通风孔面前，感到十分的可疑。
3: 这玩意儿是用来净化空气的。是啊，设计得很巧妙，发明它的人是个天才。
1: 我想知道的是他当时看见了什么。他怎么说？
3: 啊哈，你们昨天晚上在哪儿？
4: 我说你们要有事，你们就应该把毒品带回家看着。
5: 啊，是的，这我想过，可是不行啊，带回家的话家里人会中毒的。
3: 哦，对，
1: 行了行了行了，都站过去。奥普说他当时什么也没看见，
3: 是调虎离山，那警察是假的，我们中计了。
4: 他们不敢，要是真杀了警察，那他们就死定了。
1: 现在这个案子交给你们，塞奇和卢斯，你们俩要全力以赴的来协助他。
3: 警长，
1: 就这么定了，别
3: 不行不行，
5: 这样做呢？我知道这毒品原来是康来的，可他已经死了，但他手下的人还在，我想应该是他们干的。
1: 他手下的人没这么大的本事，不过也说不定，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4: 他们准带着自动枪从远处向奥菲开枪的，
1: 这件事需要非常周密的安排，
6: 还需要可红你。
7: 哦，你说什么？可红你？
6: 可红你是西班牙语，
1: 真
6: 是
1: 不错。这
3: 哪儿了？
1: 你们都别争了，都别争 了，都住嘴啊！你们吵有什么用？这样就有线索了吗？啊，没有。这个作案的家伙非常狡猾，而且他正在嘲笑我们呢。罗斯，桑奇，马上去查一下这个空调是谁装的，快一点。
7: 哦，溜得可真快、啊、
1: 回头再算账，肯定是有内应的，要尽快查实。三天之内要是没有结果，联邦调查局肯定会来干涉，要是让他们来接手，那我们就会倒霉的。出于政治原因，这件事肯定得有垫背的，那就是我们。尽力而为吧，要快一点。
2: 两个人根据线索去调查，深入迈阿密地下组织，冒险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可疲于奔命一无所获。与此同时，暗恋劳瑞的风尘女梅克斯找到了线索，她叫上朋友朱莉前去暗访，不想正遇上毒品窃贼火并，梅克斯不幸殒命，而看到谋杀全过程的朱莉逃脱了。晚上朱莉给警察局打来电话，可这时守在电话机旁的正是警长和博内。
1: 是劳瑞。喂，有什么事儿？
8: 我想找一下麦克劳瑞警官。
1: 我是警长，有什么事儿？
8: 我想找麦克劳瑞警官。
1: 是不是发生抢劫案了？
8: 不是谋杀案，明白吗？谋杀案。
1: 是今天下午吗？刚发生的，对吗？
8: 听着，我的好朋友被人杀害了，我一定要找到麦克劳瑞警官。
1: 干嘛要跟他说？跟我说也一样。
8: 这件事跟你毫不相干，他不在，我不等了，我要离开这儿。
1: 麦克，麦克电话，麦克电话，他来了，请稍等稍等，他来了，你来接。
3: 不，我这会儿没工夫。我
1: 听着听着，这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姑娘。好，是，她刚从厕所出来。稍等，你要是不接，她就走了。
3: 警长，我不能冒充 Michael。
1: 没关系，她
3: 要挂断了。不，
1: 你别急，别。
2: 博内没有办法，只好冒充劳瑞。
3: 喂，我是 Michael Lowry。
1: 不，你这声音不像他，要性感一点，性感想啊，性感你都不懂，
3: 行了，
1: 笨蛋，
3: 行了，
1: 性感，见鬼！
8: 你不认识我，我叫 Julie Matter， 我是 Max Logan 的好朋友。
3: 好的，别哭别哭，你慢慢说，慢慢说，慢慢说，慢慢，
1: 别忘了。
3: 好，对，
8: 他曾经说过他最信赖你。

0: Mike Lowry。
1: 你真的是 Mike Lowry？
0: 当然，当然是 Lowry。 你快点，时间不多了，
1: 我要看一下你的警徽，否则
2: 本子路易斯死了，我摔了一下，到现在头还疼得要命。
0: 哦，你头疼啊？我昨天夜里比你头还疼呢，我在沙发上睡了整整一宿，早上醒来一看，屁股上沾了一只米老鼠。说真的，米老鼠没沾上，倒是差点挨了几颗枪子儿。哦，还是有好消息，那证人找到了。
2: Max,
0: 我要告诉你怎么回事。
2: 你怎么这么爱唠叨？
0: 我唠叨，我唠叨，谁让你出去不带上我的啊？活该你倒霉。
2: 哦，得了，要是你再也好不了。
0: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不是关键，对吗？关键是你的搭档在唬你，你怎么也该给他马上回个电话嘛。听着，我要是抓住那个摔伤你的混蛋，我准叫他尝尝我拳头的厉害，我一定能赢他。啊，对了，你看看我，啊，昨天夜里我真是活受罪。天哪，老婆把我踢出来了，弄得我无家可归。而你呢，不带上我出去，还跟我说什么我一个人能行，我准行。天哪，我去。
2: 啊，我现在好多了，谢谢你。
0: 啊，那就好。这周汇报的。
3: 回到警局，他们在篮球场找到了一直投篮不进的警长。
4: 嗨。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你们听清楚了吗？我说过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说过要你去救一个证人，不要惊动左邻右舍，不要开枪打死任何人，只要把人质悄悄的给我救出来就行。
0: 警长，我当时开枪是万不得已的。
4: 见鬼，你还跟我强调理由。
0: 哦，还有，我好不容易才让那个证人相信我就是劳瑞。
4: 这差一点。
2: 昨天我没打死过谁。
4: 嗨，我也没说你，你多什么嘴呢？你们听着，这证人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线索，对吗？唯一的线索，你们千万不要大意。他相信了，那好，那你继续当 McLaurie， 要稳住他，别出什么意外，你得干到底。
2: 哦，等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刚才这个球肯定是进的，
2: 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还有警长，昨天晚上那些混蛋可能看见我的车牌了。
4: 那个姑娘在哪儿？
0: 她家里。
4: 什么？你丢下她不管？她可是我们唯一的证人。
2: 你把陌生女人丢在我家里？
0: 不，她可是个正经姑娘，至少我看着是，藏在你家里也是非常安全的。还有狗卢克和杜克。
2: 什么？还有狗在我家里？哦，这么说我家里还得养狗。哦，听着，干脆再找些大猩猩，我开个马戏团。
0: 那个，
2: 你想糟蹋我
0: 是
2: 不是？
0: 哎哎哎哎哎哎，
4: 别吵了。辛克莱一直在盯着我们，总想找我们的茬子，这个你们也知道，对吧？要齐心。要是这个证人他能认出作案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抓到他们。在这之前，你是麦克劳瑞，你这个期间你是他。你别再说了，我是说你是你，当然你还是你，但你不许回家。你还是你，但你是你啊，记住了。
2: 哦，警长，你听我说，我这不是无家可归了吗？
4: 啊，对呀，那我管得着吗？你自己克服行吗？自己克服。那姑娘怎么说的？罪犯这几天要脱手海洛因，所以我们必须要抓紧时间。
0: 哦，我说警长，你这不是在难为我吗？我不能去陪那个姑娘，我要是再不回去照顾家里的话，我老婆会把我杀了的。
4: 不想干了是吧？辞职啊。那见鬼。
2: 我说我去替你照顾特丽萨和孩子们怎么样？
0: 哦，谢谢，你就别再裹乱了，谢谢。你对家庭的事儿一窍不通。
2: 哦，得了，你可别小看人，我会哄特丽萨的。
0: 哎，我说那就一言为定
2: 啊，我来投一个。
4: 投。
2: 啊，我可以当投篮明星了是不是？
4: 是啊，等你到退休的时候差不多吧。
0: 你就是退了休也不行啊。
3: 随后劳瑞和伯内来到劳瑞的家。
2: 我们去地狱夜总会把罗恩抓起来。
0: 朱莉，是我。
2: 哦，听着，你得赶快搞到多明戈的档案。
0: 哦，从监狱弄出个电脑专家那得花时间。
2: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0: 不，你听着，我可不是电脑专家，要解决那电脑问题需要时间的。
2: 哦，你屁都不管活

0: 麦克听着，我一直都在想，你一定是马克思。
1: 马克思，马克思，我是马克思。
0: 我是，
2: 对，
0: 我就是马克思。我是Julie。
1: 哦，Julie，你好。
0: Julie，
1: 很好，见到你真高兴。
0: 我是从那些照片上认出你的。
1: 哦，是啊，要知道，我的伙计他那个，
2: 对，照片是他那些照片，
1: 是啊，
0: 你一定非常出色。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作为一个搭档，工作的时候一定很称职。我们今晚几时出发？
1: 什么？
0: 麦克说我们晚上要去个夜总会。
2: 哦，对，是啊，我们是指我和我的搭档，你需要的是保护性监禁，你就待在这儿。
0: 哦，这可太好了，我又得待在这儿一个人，让那个看门的傻小子切特让他来保护我。
2: 对，切特他很称职。
1: 哦，对不起，你这儿地毯上有摊脏东西，真扫兴啊。
0: 哦，我的狗卢克干的，这换了个环境他觉得不习惯，所以他就
1: 知道拉屎，
0: 他乱拉屎，不在我规定的地方拉。男人其实都这样。我想付钱请人来打扫干净，可麦克不听我的。
2: 我想把那些地毯扔了。
1: 是啊，你不需要它。
2: 对，反正我想扔了，换一种新的试验怎么样？
1: 这个麦克与众不同，他很特别，所以我叫他特别的麦克。哦，怎么了？他很有趣，总能让你把肚子笑疼，所以我非常的爱他。哇哦，要是换了我会气疯的。哦，瞧瞧这沙发上的小狗可真可爱呀。
0: 这是我的卢克。
1: 瞧他趴在沙发上多开心呢。
0: 你想见见公爵吗？他在床上，他觉得有点不舒服，早上一直都上吐下泻的。哦，宝贝儿，过来。
1: 哦，让我们去看看小公爵病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得谈谈伯内特。
3: 根据朱莉提供的线索，经过调查，伯内和劳瑞终于找到了歹徒头子伯切特。可是当他们带着朱莉前去抓捕时，伯切特发现了他们，并且追踪到劳瑞家。经过一番枪战，朱莉还被伯切特劫持了，他们只好回到警局向警长复命。
4: 你们两个是怎么搞的？好消息坏消息总是一块来。你们知道了毒品在哪儿，可丢了一位目击证人，我真搞不懂。
5: 劳瑞，电话。
6: 劳瑞。
7: 嘿，劳瑞，那小妞得在我这儿待四个小时，直到我把交易做完。我的交易准能成功。我让那小四眼见上帝去了，他搅乱了我的计划，留了个子弹给那小妞，懂吗？
4: 狗娘养的！
7: 伯切特刚杀了一个雇员，要是我们不让步，他就要杀朱莉。
4: 好吧，现在我没空。
8: 我警告过你们别越轨。
4: 你别跟我来这套，我马上就能破案。
8: 你把南海滨变成了战场，我授权让你们停止。今天你们全部调离此案。
3: 这时，内部纪律监察处的辛克莱上尉走了进来。
9: 这太荒唐了，他怎么能这样？
4: 那混蛋逼我孤注一掷。伯切特他要杀那姑娘，不能让他得逞。这案子我们要搞到底，我不在乎那娘们她说些什么。好吧，他们交易得四个小时，你们在两个小时之内找到他们。祝你们好运，忙去吧。
3: 无奈，劳瑞和伯内只好违规找到监狱之中的电脑高手，进入警局内部档案系统，查出了内鬼。
0: 那天是除夕，我以前的男朋友董明哥跟那个法国佬，他俩给我拍了那种照片，他们说会把那些照片贴在我孩子学校的布告栏上，除非我向他们提供缉毒组的情报。可是我从没有透露你们和那姑娘的消息。
9: 坏蛋抓了那姑娘，我们得找到他们。
7: 他们会杀那姑娘，你们是怎么联络的？
0: 我有他移动电话的号码。
7: 哦，太好。
0: 我很抱歉，听着听着，我愿将功补过，真的，我可以帮助你们。
7: 时间不多了，快走吧。
3: 最后他们终于击毙了伯切特，救出了朱莉，劳瑞还救了伯内的命。在今天永恒记忆单元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威尔史密斯的成名作品《绝地战警》。在1995年，谁也想不到一部投资仅2300万美元、有两个三流演员主演、二流导演指导的影片，却在美国本土收进了 180万美元，在全球居然拿下了1亿4000万美元的票房，这无疑成为了好莱坞的奇迹之一。这部影片就是《绝地战警》，那两个三流演员就是威尔·史密斯和马丁·劳伦斯，那位导演则是迈克尔·贝。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腕。实际上，威尔·史密斯是一个说唱乐起家的演员，他从12岁就开始表演饶舌。在上世纪80年代，很多饶舌歌曲充满暴力色情，饶舌歌手也纷纷吸毒加入黑帮时，他却以自己干净的内容和清新的风格吸引了广泛的听众，并且进入主流乐坛。此后跨进电视界的史密斯开始扮演一些邻家男孩的角色。就这样过了6年，史密斯终于迈上大银幕，在《绝地战警》一举成名之后，他还主演了《独立日》《黑衣人》系列，《全民公敌》《拳王阿里》当《幸福来敲门》等等影片，成为美国好莱坞的一线巨星。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绝地战警》当中的一首插曲。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那个朋友说的很对，就是被玩坏了。我也是看的科普贴哈，就是在这个一个这种科普的，还不是美食家的这种文章里面，是科普的文章，就是说贵州首先从作物上来说，辣椒有多少多少多少种，然后有当地生产的，也有其他地方生产的各种不同的作物的辣椒，到了贵州以后又有不同的加工方式，然后再经过这么一排列组合，就是上百种甚至更多的辣椒的种类可以在贵州的餐桌上出现，所以就是很多。像到了不吃辣椒的省份，有时候我们说有辣椒吗，然后人家可能端上来一小碟那个辣椒油哈，我们就会觉得很失落。
1: 怎么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就是感觉对方也尽力了，确实。然后原来也有北京同学问过我们，就是有一道辣椒菜，然后辣椒菜吃完了以后会有点点那个油在那个菜的底部嘛，当时他就说，那你们的菜都是用这样的辣油炒的吗？然后当时桌上有我跟另外一个重庆的同学，我们两个就互相看了一眼，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是这个课差的太多了。
1: 给你解释，咱们都不是一条水平线上，
0: 没法说是用这样的辣油炒的还是不是这样的辣油炒的。其实就不是说靠炒菜或者靠什么在菜里面放一个辣椒来成为一道辣椒菜，它真的是从科学的角度，那个营养啊什么美食啊什么角度，先从作物来说，然后从加工方式来说，然后最后从辣椒的搭配方式来说，就形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辣椒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去研究的话，能钻得特别深。
1: 我记得想当年小的时候第一次吃重庆的辣子鸡丁的时候，我记得旁边桌的阿姨，我到现在都记得旁边桌的阿姨在投诉那个服务员，说这盘菜太亏了，
0: 全是辣椒，
1: 我花了几十块，你看看有几个鸡块，几个鸡块全都是辣椒，各种各样的辣椒，这是辣子鸡丁吗？明明是辣子炒辣椒嘛。
0: 其实
1: 现在才知道，
0: 也许辣椒比那个鸡贵。
1: 对，各式的辣椒其实要更贵。
0: 在贵阳市的市郊吧，叫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大家很熟悉的寻枪什么，好多那个古装剧在拍。青岩古就是我今天说的这个鸡辣椒，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不知道能不能现场品尝啊？辣哭了，站在旁边。
1: 辣哭了。哎，一同学就听你讲完了之后，一直想说说露露在哪儿可以找到你？你做的什么节目？我已经录转粉了，已经收获了粉丝。
0: 对，我的小说节目在北京故事广播，每天中午对是给大家播有声小说的。这个
1: 大家关注一下啊。
0: 跟对，那这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得找一两本跟美食有关的书来播。
1: 中午正好馋大家的饭点。
0: 哎，对。

0: 之前播的都是什么都市生活呀、有一些民国的历史啊，什么播的这样的小说。嗯啊，谢谢这位朋友，谢谢支持。咱们还是多支持苗山的节目，多吃，
1: 层层涨粉。哎，咱们现在开始说点横菜啊。嗯，之前露露就跟我说，想今天节目里介绍一道菜叫宫保鸡丁。
0: 宫保鸡丁。
1: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哎，这个菜要不然就是在鲁菜当中见到是宫保鸡丁，要不然四川菜有宫保鸡丁。
0: 宫保鸡丁。
1: 哎，为什么贵
0: 州？有什么了不起？对。为什么要在贵州菜里面介绍这个？我是真的查了史实的啊，就是它是贵州菜里面名声最大的一道菜，而且在日本都有，什么中华料理里面有宫保什么什么哈，就是宫保鸡丁。这个宫呢，就是故宫的宫，保是保护的保，宫保鸡丁也称宫保鸡。然后大家就说，哎，那就关于这宫保鸡丁到底是哪里的菜，引发了很多争论哈。那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干货呢，就是说大家找到了这个宫保鸡丁最早的这个大厨是谁呢？就是他出自清朝的时候贵州籍官员丁宝桢。他的这个宝是保护的宝，宝贝的宝，真是一个木字边一个贞洁的贞。然后这位官员哈，他是贵州平远人，现在就是在织金县。他中了进士以后就到了山东去当巡抚，
1: 哈，这就跟
0: 然后去四川当总督，
1: 哦，明白了。
0: 哎，他的官做到最大呢，就是太子少保，所以当时的太子少保也称宫保，所以再加上他的姓氏，我们就叫他丁宫保。他在贵州当官的时候，就从他的织金，他的原籍哈，这个叫织金县，然后他就雇来这个名厨给自己掌勺，然后他又自己很喜欢吃炒鸡丁，他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时常有这道菜，人们就开始模仿他们家的炒鸡丁，就美称为宫保鸡，一时就成为当地的名菜。后来呢，这个丁宫保哈，他们的家里面的后代为了纪念祖辈哈，就必炒这个炒鸡丁作为他们家的传菜，然后就用那个公鸡的肉丁爆炒而成。那因为有了公鸡，有了爆炒这两个词呢，有时候也会被大家认为是宫爆鸡或者宫保鸡，就是那个爆炒的那个爆，就是有了各种各样的派生出来的传说哈。然后这个他在当地传开以后，他就经过了历代的前卫厨师，就是贵州是简称是前嘛，然后大家就把这道菜传扬开来了。然后其中就有一次，就是几位名厨在一起，就是一起做这道菜，也是一个比拼，也是一个交流。然后他们三个人在贵阳首次表演，三位大厨把就从切墩儿、什么水按炉子默契配合，从杀鸡、烫鸡到退鸡毛，然后切鸡丁到爆炒成菜，他们第一次耗时3分多钟，最快的一次是2分08秒，就三位名厨一起来做这个宫保鸡丁，就是在贵阳当地是有很多关于宫保鸡的这种传说和这个历史事件的。然后在这个他们也有了这个，就也从这些名厨开始传达这个宫保鸡的文化的时候呢，也有一些东西就定了下来。比如说这个宫保鸡的分量大概是有一盘有多重啊，大概现在是公鸡净肉400克，然后它在肉面浅化十字花刀，然后就是能够让这个味道进去。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宫保鸡丁这盘菜上面的这些依然延续的讲究，也能反过去证明当时这个是贵阳的几大名厨终于把这个做法给定下来的。然后可能经过改良哈，我知道山东的是不辣的对吧，而且放的是青椒
1: 荔枝汁儿
0: 啊，对对对，
1: 其实是有一点辣，但非常的微弱、那个辣度，
0: 所以可能他到了其他的省份，到了其他的地方以后会有自己的微调。但是最早的这个宫保鸡丁的这个做法，就是当时在这个历史事件当中就给他定下来了啊，就正宗的宫保鸡丁。然后再还有更苛刻一点哈，专门要用贵阳市花溪出产的辣椒，花溪辣椒，然后花溪辣椒，
1: 看看露露那个
0: 贵阳话就出来了，
1: 贵那个露露那个
0: 对
1: 那个骄傲的小眼神，
0: 哎，是的，是的，终于今天给宫保鸡丁的那个故事给大家说一说哈，然后再用一点点甜酱，成为贵州独创的辣酱味儿，然后有了这个前菜的这种典型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宫保鸡丁为什么它又出现在了四川和山东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丁宫保他做官呀，他又很爱吃这道菜，他就把这道菜带到了他曾经为官去生活的这两个地方啊。然后这个考证呢，也有人说，那有可能他是从四川学会了宫保鸡带回贵州的呀。然后也有这个考据的这些专家哈，就把他的这个成长和发展历史捋了出来，那他确实是先在贵州就有了这个鸡，然后再带着这个宫保鸡到了四川，所以可能是在四川发扬光大，因为毕竟四川省是比当时是比贵州省要交通啊或者发展啊什么更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能够在四川发扬光大，大家先。

0: 认为宫保鸡丁是一道川菜，这也是情有可原，也没有问题。我觉得不管这个宫保鸡丁是在贵州是黔菜还是川菜还是鲁菜，它都是我们中华美食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去争说啊，就是我们家的，就是不是你们家的。只是跟大家分享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说从贵阳的这个丁宫保，这个他是我的老乡哈，从他来说是他发展了发扬了这个宫保鸡丁、
1: 嗯。
0: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小知识，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对。
1: 这个菜为什么到各个地方有不同的版本了？这都是他的工作轨迹，是吧？
0: 哎，苗山发展一道菜，什么苗山什么菜，然后你也全国各地走一圈。
1: 真的，我想带着松鼠桂鱼到处走。
0: 到了贵州以后蘸辣椒吃。
1: 蘸辣椒吃。
0: 天哪。
1: 哎呀，刚才借用 Frank 的一句话啊、厉害厉害，不愧为讲故事的人。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另外依依同学也说不愧是故事人，聊美食更有智慧，头头是道。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也是查了很多资料，刚才也说那个找了那个贵州当地哈，也是我们搞传媒的朋友们去找了很多资料。然后刚才我跟苗山也商量说我在这儿说不过瘾哈，毕竟我也出来过那个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以后希望有机会我们让贵州本地的朋友再跟大家说。
1: 对，到时候咱们仨连个麦啊。多有意思。
0: 对对。
1: 最后这点时间咱们是不是也不能错过的就是酸汤鱼。
0: 酸汤鱼，对，
1: 提到一下。
0: 酸汤鱼也是最早从贵州走出来的贵州菜吧，最被大家熟知。像现在大家知道贵州的菜有很多了哈，也成为了网红省份以后。但我最早我来北京大家就说我吃过你们的酸汤鱼。看来这个鱼还是最早走出来比较有特色，那个汤也是很酸的。酸汤鱼的酸汤不光是用番茄熬制，还有当地的酸木瓜这种其他的作物，然后来还加了一些发酵过后的这种东西，这种味道，所以成为了当地的特色。还有当地有一个调料，就是跟什么花椒啊、八角什么一类的，它叫木姜子。木姜子油是贵州比较有特色的一种调味料。一般吃粉啊、面啊或者酸汤鱼，就往这个调料里面滴一两滴就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香味。
1: 哦，我好像见过那个油里面就有把木姜子磨成粉，
0: 对对对，
1: 会在那个油里面。
0: 对，有有有，你吃得惯吗？好多人也吃不惯。
1: 我跟你说，我为了吃
0: 没有
1: 吃
0: 不惯。
1: 我什么都可以尝试，
0: 对，我觉得大家
1: 就连折耳根
0: 你都 OK，
1: 我不能说 OK， 但是我可以吃。
0: 哦，我觉得苗山果然是这个生活家，就是因为好多人就会说你们的宜兴草我很爱吃什么什么呀。我说我们贵州的朋友还是很希望大家称呼为折耳根，
1: 对，
0: 就是昵称爱称宜兴草。说他们说宜兴草是学名啊，我说但是大家总觉得这个宜兴草有一种这个贬义在里面哈，觉得好像很腥，然后导致更多的人一听名字就不想吃。我们贵州就没有叫它宜兴草，都叫它折耳根啊。云贵三省吧应该都叫它折耳根。
1: 说句题外话，折耳根这个东西的味道我总结起来就是感觉喘不上气的感觉。
0: 我正在表扬你，就无情的。
1: 但是我可以吃，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但凡是这个味道都是对身体有益的，只要有益的我都可以吃，
0: 并没有觉得被表扬。就是可能还是就分专业级和入门级吧。就是贵州的美食折耳根的味道是一种代表，像刚才我们说的什么糯米饭啊、烤馒头啊，它往里面加的调料里面也都会有折耳根的。折耳根也可以拌着吃，凉拌也可以炒，跟那个前面朋友提到腊肉，炒腊肉，折耳根炒腊肉也是一道经常上桌的家常菜。所以当地对折耳根的喜爱是非常刻在那个血脉骨髓里面的，这是贵州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
1: 我记得有一次我点了个外卖，就是一个贵州的酸汤鱼外卖，然后它是个套餐，酸汤鱼配了有各种小菜，其中有折耳根。然后呢我下了外卖之后，老板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他您好，我们已经正在给你准备好了，但我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折耳根我们这个套餐我可以给你换成别的凉菜，你自选。我说你就这个好了，他你确定啊？确定就不要给我差评。然后
0: 对，贵州的老板都不容易，先解释酸粉，再解释折耳根。
1: 对，就说，但我们套餐里配折耳根，因为这是地道的，但是很多贵州的朋友肯定是喜欢这个套餐，
0: 对对对。
1: 但是外地的朋友不确定，所以我一定要追一个电话
0: 问
1: 一下。
0: 对，我们去贵州餐馆点菜的时候，服务员也会说这道菜里面要折耳根哦。我说没关系，那个我可以用方言来点菜。
1: 哎呀，放心了。
0: 放心了放心了。对，
1: 刚才依依同学就说了，说酸水粉、包饼油条、糯米饭、宫保鸡丁、酸汤鱼，这些我都记下了。我去贵州我就安排上。
0: 可以可以。贵阳有一家苍蝇馆子叫吴宫保，就专门做各种宫保菜的，大家到时候可以搜一下去看一看。
1: 到时候还可以不光吃到宫保鸡丁，还可以吃到宫保很多。
0: 对，当时我去，因为贵阳有道菜是猪板筋，就是我来北京哈，我们都吃牛板筋哈。 泡椒板筋这道菜，大家如果去贵州菜馆看到有的话，北京就有，我在北京就点过，叫泡椒板筋，就是猪板筋，很好吃。结果我回到贵阳以后发现也有板筋，我那天就很想点泡椒，不是点宫爆板筋来吃，然后结果那个服务员妹妹就一直说，真的是宫爆鸡好吃，真的是宫爆鸡好吃。然后我们大家就说，那就来两个菜吧，一个是板筋，一个是宫爆鸡，都是宫爆，同样的做法哦，同样做法点了两个不同的食材，结果真的就是鸡肉好吃。看来这个宫爆鸡的源远流长是有原因的，
1: 真没想到到了贵州可以点宫爆包一切。
0: 对，可以试试，这个确实很前菜了，而且味道应该是跟我们吃到的川菜的宫爆鸡丁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哎呀，这趟旅程太丰富了啊，反正吃个这个肚子溜圆，一定得把这个贵州这趟美食之旅安排上。
0: 对，
1: 感谢露露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跟大家聊得很开心，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咱们接着聊。
0: 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火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3: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打开阅读之门，和您读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叫《无边的风月》。这本书写的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作家、文化学者王斌先生。欢迎王老师。
1: 哎，大家好。
0: 这本书我读得非常细啊，从头到尾全读了。我很喜欢《红楼梦》，但是呢，我没有看到从这个角度解读《红楼梦》的书啊，所以我很喜欢啊。我现在把序中的文字读给大家。王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啊，说到莎士比亚，西方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做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套用这句话，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也是如此。立场不同，阶级不同，对《红楼梦》的

0: 阐释也不同，有人说是朝代更迭时期的民族斗争，有人说是清宫内讧反映于贾姓家族，还有人说是阶级斗争，或者贾宝玉就是曹雪芹在虚拟世界里的元神，如此等等，犹如小孩子手里的万花筒，随着手的转动而呈现出不同的瑰丽景象。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就《红楼梦》的某些细部文化略谈我的一些拙见，比如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之时，宝玉为什么要穿那样的炫服，梳那样的辫子，宝钗的闺房为什么是雪洞一般悬挂着青色的帐幔，金钏儿为什么在端午期间跳井，而端午刚过宝玉便被贾政暴打一顿，端午与人物的命运保持一种什么关系，什么是长史、跟丁、泥腿子，鲍二作为贾府的奴才为什么不在花名册上，李纨、凤姐的月例是多少，丫鬟的月例是多少，贾府的岁俸地租是多少，秦可卿的丧仪虽然昆夜浩大，却没有放在宁国府的主要院落里，且出现了搭金桥、开方破玉那样的粗鄙佛事等等。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很多为什么就能勾起很多红楼迷的这个阅读兴趣哈。我们说《红楼梦》啊是这个四大经典文学名著哈，读不尽的《红楼梦》。同时我们从功利的角度说说哈，因为现在每年高考几乎都考《红楼梦》所以呢我也邀请王斌老师跟我们讲讲《红楼梦》，他从这个很多不同的角度，非常独特的角度帮我们解读《红楼梦》。如果这些民俗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你不懂的话，你很难去真正读懂这个经典文学名著，是吧？刚才王老师跟我说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本书其实出的稍微早一些哈，是王老师之前写的文章的一些发表在《文艺报》、发表在《光明日报》，然后最后集结成一本书叫《无边的风月》，然后商务给出版了。其实后来您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也和《红楼梦》和曹雪芹有关系哈。您先讲讲那篇文章。嗯，
1: 哎，好。这个曹雪芹是伟大的作家，当然关于曹雪芹的身世还有很多谜，这个以至于很多地方都自称是曹雪芹的诞生地，比如江苏人说曹雪芹是我们那儿的，山东人说曹雪芹是我们那儿的，还说的头头是道。他们说的对不对呢？都不对。我们研究《红楼梦》，首先研究它的语言的底色，就是《红楼梦》它是什么话写的？就是江苏人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语言吗？山东人能写出《红楼梦》这样的语言吗？比如《金瓶梅》是山东人写的，一看就是山东人写的，它很多山东的话。那一看，就《红楼梦》是北京话呀。但是北京话并不是今天的北京话，它是历史上的北京话，是清初满人入关学北京人说的北京话，就带有浓厚的清初的满是汉语的北京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那个宝玉见到黛玉，来了个神仙一样的妹妹，非常高兴，说妹妹可有玉。黛玉心想说这个表哥是不好惹的，我不能说我有玉，说我有玉他不高兴了，说没有玉。黛玉一听发了痴心，把那个宝玉摘下来了扔在地上，吼了一句话，我不要这捞神子。
0: 嗯，读捞神子吗？
1: 捞神子
0: 不是捞石子吗？
1: 捞石子、
0: 嗯、
1: 捞神子。
0: 嗯，
1: 那这什么话，这大家说不明白呀、啊、后来哎呦懂得明白了，懂满语，说这是满语，
0: 满语捞石子、哦、
1: 讨厌的意思。
0: 哦，我不要这讨厌玩意儿、
1: 我不要这个东西。
0: 哦，
1: 所以这个作者他是个满人，满人说汉话说不利落，
0: 嗯，
1: 他留了很多满人说话的这些遗存，
0: 对，
1: 包括用语，包括语法结构都不太一样。
0: 哦，
1: 我再举个例子，宝玉有个丫头秦雯，就得宠，横着呢，是吧？但是也很能干。有一天突然病了，不舒服，王夫人问他那宝贝儿子，说这小丫头怎么着了？说嗨，没事，这个白冷了些。白色的白，冰冷的冷，歇，一歇两歇的歇，什么意思啊？
0: 白冷了歇。
1: 哎，满语，着凉了。
0: 哦，
1: 着了一点凉。现在我们还说这孩子着凉呢，都是满语的遗存。
0: 哦，
1: 说北京话有很多那个满语的遗存， 我们用现在都没有反应到那是满语，
0: 白冷了些，就是着凉了，
1: 着凉了。嗯，白冷的是人家是满语，他是这么个意思。再比如说北京过去有活动，就按板张活动，按板，姓张的张，按板张活动，什么意思啊？说那地方是一个做案板的，姓张是坐那儿吗？他不是这个意思。
0: 对，是胡芝麻吗？那一样的。
1: 他是昂邦张经，昂邦是秘书，昂邦张是他是个秘书，他是满语。啊，这地方住过一个昂邦张的那个小官，住过这么个人，他这么活动。如果我们不懂满语，不对《红楼梦》语言做精细研究，就说不清楚。那个周武昌先生跟我有过一次对话，说王先生，我问您一句话，是不是我看懂这个《红楼梦》白话吧，大白话，读起来有点怪。他把它称为味外味儿，就味道外面还有味道，什么原因引起的？就因为他说的是满是汉语，
0: 嗯，
1: 清初的满是汉语的北京话，所以他就读起来能读懂，
0: 嗯。
1: 但是有点怪，
0: 和今天的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因为北京话它经历很多历史朝代，经历过唐幽州语、辽金的幽燕语、元大都语、明代的北京话、清初的满是汉语。道光以后，比如《儿女经传》，那就是今天的北京话。
0: 哦，
1: 比如我们读文康的那个《儿女经传》，读起来跟现在没有什么区别了，那就是今天的北京话。我现在说的话和文刚说的北京话是一样的，它是道光是一个界限，之前是历史上的，之后是现在的。
0: 它是语言又不断的发生流变，
1: 发生变化，
0: 慢慢的稳定下来。
1: 对，我再给几个例子，说个大都语怎么说？
0: 元大都啊，
1: 哎，
0: 嗯，
1: 张大胡同知道吧？
0: 张大胡同，嗯，
1: 那个其中有一个关于张大胡同的记载，只有这么一个有记载，别说没有记载，李浩古的《张生竹海》，它是元杂剧，就说一个漳州的书生张。

0: 都语，
1: 啊，
0: 大多数人这么说话。
1: 哦，哪个词儿是派出所呀？
0: 总部，你想啊，你去西四路口的吧？
1: 嗯，
0: 砖塔胡同，总部门前，总部是派出所。
1: 嗯，
0: 总部下面是巡捕，就是小的这个点儿，相当于我们的岗亭似的。
1: 哦，
0: 汇在一起是派出所。那龙女就丫头那开玩笑呢。我们住派出所里头，你去派出所门口来找我，就这么一句歇后语保留这个胡同的名字。
1: 嗯，
0: 砖塔胡同，元旦唯一有名字的胡同就是砖塔胡同，这是北京最早的胡同的名字，也是北京胡同之根。那么我们通过研究语言可以研究历史，也可以研究文学。那么我们研究《红楼梦》的语言，它的底色是清初的满是汉语的北京话，所以别处就别说，别争了。
1: 你就知道这个曹雪芹是满人，他能用这样的语言写作，他一定是住在北京哈。
0: 对，
1: 嗯，说到曹雪芹在北京的这个居所哈，嗯，他在北京城的留下的痕迹，很多朋友可能能想到那个十七间半。是吧？其实这个书里开篇就写到了四块玉的故事。
0: 对
1: 啊，这个故事我不知道，所以咱们就从这个书的第一章开始说起哈。这个书很有意思，每一章都不是很长，就挺适合碎片化阅读的。
0: 对，
1: 你翻开任何一章，你都可以读哈。比如我们就从第一章叫《推想四块玉》，就是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四块玉。啊，我给大家读一段啊，王老师是这么写的：四块玉位于天坛东墙外面，旧时多窑坑苇塘荒地，贫苦无依之人经常在这里挖黄土贩卖。清末以后划分为东四块玉和西四块玉，再往后细化为东四块玉北街、东四块玉南街、西四块玉胡同和双玉中街。有一种说法，明永乐年间修建天坛，将四块巨大而美丽的汉白玉遗弃于此，今之自行车比赛场的西北角。然而无论是以四块玉为名的街道还是胡同，都是没有经过规划的小巷蜿蜒漫曲，没有内城道路那样的泱泱格局和辉煌气象。
0: 是这个四块玉，它是一个大的地名，一个片地名片的名字，它分成若干小胡同是吧，
1: 嗯，
0: 北街、东街、中街、双玉街什么等等，很乱也很狭窄。
1: 嗯，
0: 但是呢，《崇文区地名志》有一个记载，这什么呢？就是那儿有四块巨大的汉白玉。
1: 哦，为啥有四块巨大的汉白玉呢？
0: 相传修建天坛的时候，天坛是汉白玉的。
1: 嗯，
0: 多了，留了四块。
1: 就是三层坛台铺完了之后，
0: 哎，
1: 这四块没用上，
0: 没用上，等于是多余的了。
1: 嗯，
0: 然后这就可以使我们发生很多的联想。联想之一呢，就是曹雪芹。因为曹雪芹住在附近啊，住在那个磁器口吗？
1: 对呀，
0: 原来那个十七间半房子嘛，就在今天的磁器口地铁站前面那个通风口那一带。
1: 嗯，
0: 后来不是马路拓宽给拆了吗？最近又修成了一个四合院的形状，放在后头去了。嗯，曹雪芹在那儿待过，
1: 所以他可能信步就走到过这儿。
0: 哎，走到那儿，他肯定会有联想，这边就是天坛嘛，天上的宫阙嘛。那这四块巨大汉白玉在这儿放着，很可能成为他顽石的一个由头。《红楼梦》开头不是顽石吗？自叹自艺，别人都去天上补天，只有我流落到这个华山下。所以我认为这四块玉就很可能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开篇的那个由头，
1: 或者是灵感。
0: 哎，灵感就是一个想法。
1: 嗯，
0: 认为这四块玉最后还有用的。这个呢，庚子事变以后不是修克林德牌坊吗？也叫克林德碑啊。
1: 嗯，
0: 是拿这四块玉修的。
1: 这个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新知。
0: 后来的克林德牌坊不是有，就是一战以后，
1: 嗯，
0: 中国是战胜国嘛，移到这个中山公园那个牌楼。
1: 对，
0: 53年开会，那个亚洲和平会议嘛，郭沫若提的字，保卫和平坊。
1: 对。
0: 如果我们有兴趣去中央公园玩，看到这个保卫和平坊，回想顽石，回想曹雪芹，是很有意思的。
1: 对呀，下次我一定好好看看这个保卫和平坊。也许曹雪芹的目光曾经在这些汉白玉的石头上掠过，
0: 啊，
1: 而且引起了他的创作的联想。你能想到他和曹雪芹和四大名著当中的《红楼梦》还有关系吗？

0: 是吧？这个所以说这个伟大的作品啊，它之所以伟大，它不是就没有那种来由的，它是有根据的，就是
1: 对，他不是空穴来
0: 它不
1: 风
0: 是空穴
1: 啊。
0: 来，作家他灵感也好，什么也好，他是有想法的，他是从生活中积累出来的东西。这个比如说让我拍《红楼梦》嘛，我就从斯可以说起。
1: 你看中山公园、天坛公园是吧？
0: 对
1: 这都我们中轴线上的。
0: 呀，
1: 那你曹雪芹《红楼梦》，再包括现在这曹雪芹故居，都离我们城市多近呀！
0: 所以这是历史馈赠我们的极其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非常珍惜它，或者应该引以为自豪。
1: 对，
0: 但是我们很多人糊涂，他不知道这段历史。
1: 所以多看看王老师的书，或者说多听听我们的节目
0: 啊，对啊。
1: 因为王老师做史地方面的研究嘛，我经常看您这书里其实引用了好多就是史料，从哪儿来的？
0: 是啊，
1: 包括就是比如说在小说当中出现了一座寺庙，
0: 对
1: 那
0: 啊，
1: 么这个寺庙和现实中的某座寺庙，它在这个规制上啊，建筑模式上有哪些相同的地方？
0: 对啊。
1: 你还原到创作的那个情境，是吧？
0: 那个，比方说啊，还以《红楼梦》为例啊，比如那个黛玉是吧，从扬州来到长安，就现在北京，坐在轿子，一看这街道很繁华，忽然看到个牌楼，写着宁荣街，对吧？然后又走数步，看到一个三间兽头大门，下悬一匾爷，赤造宁国府，什么意思？谁给解释解释？
1: 就是我一开始看，我说三间兽头大门，我还想这也许是那个就是门上的扑声。我后来想三间好像也不太对，然后看了王老师这个，合着说的是屋脊上的那个
0: 对，
1: 稳兽还是旺兽的事儿，是吧？
0: 这个因为这个封建等级制度，它这个礼制啊，是凝固在建筑物里边的。现在我们很多建筑物一看也是不一样的，它有礼制在里面反映。兽头，这是旺兽，就是那个龙的脑袋向外看，向外嘛，旺兽嘛。
1: 它往往出现在屋脊上，就垂脊上。
0: 垂脊上，然后呢，如果是嘴冲里呢，那叫稳兽。比如说，我们去故宫太和殿，正殿是稳兽，嘴对嘴接吻嘛，稳兽，
1: 对，
0: 词定的非常
1: 咬
0: 准
1: 着那个横脊，
0: 啊。然后垂脊就是旺兽，向外看，旺兽低于稳兽，
1: 对。
0: 它第一个等级。
1: 稳兽脑袋上还插一把宝剑，
0: 是啊，
1: 是吧？大家可能都看过，但是没有留意到。
0: 对。
1: 其实黛玉说的是这个旺兽，其实交代了贾家的这个
0: 等级制度，
1: 等级制度，
0: 哎，
1: 他们家什么地位，是
0: 对，
1: 吧？
0: 赤造为什么叫赤造啊？因为清代贵族府的不是你个人的，
1: 对，
0: 是那个内务府的，
1: 就是房其实是公家的
0: 啊，等
1: 房。
0: 于是借给你住，所以可以抄你家。比如说，检抄宁国府，把那个贾珍家给抄了，因为那房子本来就不是你的，你犯了法了，所以我可以抄你家。人家是有制度的，不是随便来抄家的。
1: 是民居，他可能
0: 那不能
1: 是
0: 抄的啊，
1: 吧？
0: 但这可以抄的。
1: 你住的就是公家的房，
0: 哎，所以抄完家以后你就滚蛋，没地儿住了，那不把他们家不挤到那个荣国府就住去了吗？
1: 其实您这书里其实还说到了，就是清代的这个，他这个分封制度是吧？
0: 对啊，
1: 他这个等于说是叫这个清代的封爵制度。
0: 就降息制。
1: 其实学者有争议是吧？就是比如说公侯伯子男是一个系列，这是等于封的是异姓，
0: 他是这样，清代基本都是同族的，他们一个皇族的，但是也有一些异姓的。吴三桂封了，那个封三王都是异姓的，就是他清初的时候，他要利用这些异姓给他打仗，后来慢慢异姓基本就不封了，
1: 就是还是封皇亲国
0: 皇亲
1: 戚。
0: 国戚的啊，他基
1: 那
0: 本
1: 像贾府这种，它是属于
0: 贾府这种，他属于这个属于异姓，
1: 异姓。
0: 异姓，他那个他就是到宫嘛。赤造宁国府，宁国公府嘛，
1: 那它
0: 异
1: 其实
0: 姓，
1: 是很高的。
0: 很高的了。他是，就是王以下，最高的了。按照清代是王、贝勒、贝子，然后公嘛。贝勒以上，这不都是皇族嘛？公以下就有可能就有异姓的。比如李鸿章就封过，左宗棠也封过，他们都是异姓，但是他没有不会给你封的公以上的东西，就是说，比如三等伯，什么三等公，他是这么来。就是他这个礼仪制度是很严格的，满族为了维持他的统治，为了维持他的皇族统治，对这套做了非常精细的设计、
1: 为了维护巩
0: 维
1: 固
0: 护
1: 是
0: 啊。
1: 吧？
0: 为什么后来到太平天国以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靠他那个皇族不成了，只能利用汉族来维持他的东西。于是这公啊伯也开始给了，原来也不愿给， 舍不得自个儿的东西不愿意给人家。
1: 嗯。

0: 尤其是汉族的官员或者异族的官员，是吧？
1: 防着他。
0: 其实我们刚才读前言的时候就说到了，我们这个《红楼梦》哈，这个男主就是贾宝玉
1: 啊，
0: 《红楼梦》里头真的是鲜花着锦啊，
1: 对，
0: 尤其前期就是日子还好过的时候，因为他们家还是江宁织造嘛，所以说这个在服饰上是相当相当的讲究。
1: 是。
0: 那么我们说到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贾宝玉在和林黛玉初次见面的时候，宝玉穿的那么炫啊？
1: 对，
0: 他梳的什么样的辫子，穿的什么样的衣服，我们现在就回顾一下啊。来，我来翻到就是王老师写的这一篇文章，这是31页啊，这也是非常经典的段落了，是吧？先说说宝玉的这个头发吧，他的装束啊。当时呢，宝玉是带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窝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大家想到了就是上次我们说丰泰庵的时候，然后描写其中一个女性，我当时就说，我说王斌老师这个笔触有点像曹雪芹、就写得非常非常细致。你看，这就是曹雪芹典型描写人物服饰的那个笔法，是吧？
1: 对，
0: 那这宝玉穿的太好了，是吧？
1: 哎，咱们做个简单解释，
0: 为什么宝黛初见的时候，贾宝玉要穿的如此炫酷华丽呢？我们请王斌老师给出答案。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良免治景区片。

0: 五优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饶都区饶庙景区、饶都区华门景区、饶都区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的扩大，
2: 发新生
5: 新生，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
7: 一说到核这个字儿，你会想到原子弹无穷的威力，但同时呢也有点谈核色变，比如说会担心核污染呢、或者核辐射呀。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走入核工业，我们了解一下核工业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呢我所提到的核这个字在你我的生活中又有着什么样的用处，以及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核工业在其中又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南方科技大学教授、锦屏深地核天体物理实验首席科学家柳卫平为我们带来演讲，小原子大威力，核科技究竟有多厉害？掌声有请。
8: 各位听众和观众大家好，我很高兴啊跟大家一起啊探索这个核科技发展的前沿，从咱们国家的这个核科技的发展历程呢，看看我们怎么从这个基础研究一直到这个核科技的广泛的应用啊。所以我专门起了一个名字，就是小原子大威力，核科技究竟有多厉害，咱们一起来经历一下这个历程。那么说起核科技，就不能不回顾一下我们国家两弹一艇的辉煌的历史。那么从1955年党中央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以来吧，我们见证了这个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然后一直到1970年我们第一个核潜艇这个下水。那么中国呢，终于啊在世界上昂起了它的脊梁，成为一个别人不敢欺负的国家。那么到了这个1994年开始呢，我们就开始铸剑为犁，把这些核的技术呢能够朝民用来转化。那么我们建设了秦山一期的核电站，然后后来呢我们又吸收消化自主创新，全面建立了我们国家自主的核电技术。特别是到1921年，我们全部自主的世界最先进的华龙一号核电站就实现了商业运行，这标志着咱们国家的核工业啊到了一个这个新的时代。那么我们的核工业呢具有丰富的这个精神的底蕴。我所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呢，它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当然我们很多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说不能做，所以又有一句话叫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些话实际上它的后面都有很生动的故事。那么核科学呢也是一个从基础研究，就科学家的好奇心，一直到我们广泛的技术应用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学科。因此我今天的分享呢也是分成基础研究我们取得了什么成果，然后我们

和技术应用取得什么成果。技术研究从1896年贝克莱尔发现放射性，我们后来呢，卢瑟福通过阿尔法粒子的这个散射呢，又发现了原子核呀，它不是像一个果冻这样，而是外面是那个电子，中间是个特别特别小的这个原子核。后来呢，查德维克又发现呢，这个原子核里头有一个不带电的粒子，叫那个中子。一直到1939年呢，哈恩呢发现重的原子核会裂成两部分，它不光裂，它还会释放出很大的能量。后来我们理论上1949年梅耶呢发现呢，我们原子核里头的质子和中子呢也是分成那个一层一层的。正是因为这些科学家的这个发现呢，才能够使得我们知道核能是怎么释放的。那么后来我们就觉得，我们通过给这个带电粒子加上电场啊，可以把这个粒子能够推动到接近光速。那么通过我们把这些裂变啊放到一个可以约束的一个反应堆里头，就可以产生大量的中子。后来发现它除了产生中子，还能产生大量的热，因此它还能够发电。1954年苏联的奥布宁斯克核电站就正式运行了。到了后来呢，我们反应堆加速器生产的不稳定的同位素又可以对我们的医学进行诊断，就是诞生了我们广泛的核技术的应用。那么说到基础研究，从伽利略的望远镜，一直到我们的去看射电的射电望远镜，看引力波的引力波观测站，到把这个望远镜转过来形成一个这个显微镜去看原子，再把这个显微镜的光子变成电子，形成电子显微镜，再把电子显微镜的电子变成质子或者重离子，做成刘慈欣里头说的对撞机的加速器，我们终于可以既能看到原子核内部的中子和这个质子，又可以把它释放出的能量解释我们大到太阳系包括银河系的这样一个宇宙中的能量产生和这个元素的合成。那么科学家所耕耘的这样一个疆界啊，就是叫核素图，横坐标是中子，纵坐标是质子。对我们核物理学家来说呢，我们利用加速器和反应堆，我们可以产生3000个。其实这里头有很重要的不稳定的同位素，比如说我们嫦娥四号之所以可以月夜生存，是用的这个其中的这个布尔38的衰变发出的热量。理论家预言呢，还有6000多个不稳定同位素有待发现。那么随着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的发展呢，我们正在向119号和120号元素推进。我自己是做核天体物理的，这个核天体物理很有意思，它是核物理和天体物理的交叉。大爆炸以后的3分钟以后，我们产生了阿尔法粒子，产生了氢粒子，但是并没有我们像铁呀这些重的粒子。后来这些重的粒子呢，是经过两个这些氢粒子的碰撞，不断的俘获中子，变成了这个重元素，形成到今天我们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来自于恒星演化的灰烬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累加。那么我很有幸啊，能够在我们地球的环境，在2400米深的仅贫深地实验室，去创造一个世界上最强流的深地的加速器，去拥有一个迷你的小宇宙，去模拟太阳内部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导致了我们宇宙中的重元素产生，是什么能够合成我们人类和这个自然所赖以生存的氢元素、碳元素和那个氧元素。那么随着我们基础研究的发展啊，我们诞生了很多新的这个研究的手段，像这个刘慈欣的这个三体小说里说的质子，实际上我们是发现了一个这个中微子，现在有人管它叫幽灵粒子，实际上确实是每秒钟有上万亿个中微子穿透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一点都没有感觉，证明它的这个跟物质的作用是很微弱很微弱的。但是正因为它这个微弱，它才毫无阻拦的可以穿透太阳，穿透地球。那么如果我们在核反应堆旁边放一个上万堆的这个中微子探测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反应堆运行的功率。
那么将来就形成一个特别好的监测核设施的这样一个手段。我们能知道原子核内部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而且它的作用力有多强，每次碰撞能够释放出多少能量。大家可以想象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通过这些研究，我们能够找到我刚才说的6000多个新的这个同位素，还能够找到这个超重导合成一些新的物质，甚至我们能够知道呢，就是到底我们的重元素在宇宙中是从哪儿产生的，是双中子星并合产生呢，还是超新星爆发产生的，包括黑洞内部的结构，中子星内部的结构 是什么。好了，大家比较好奇的是，你了解了这么多知识，它这么小看不见摸得着，能用到哪儿呢？实际上这个非常简单，它的尺度越小，那么单位体积释放出来的能量密度就非常高。事实上它的能量密度超过我们化学能的上百万倍，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核电站，然后呢利用这些粒子加速呢，我们可以做成加速器。利用这种加速器的精确的这样一个分析手段呢，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分析手段看不到的东西。如果我们原子核的一次裂变能够放出200个以上的百万电子伏的能量，这个能量在物质中，它在停止的过程中就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就像我们火电站一样，我们就可以驱动汽轮机来发电。那么聚变其实也是一样，聚变是两个氢原子核和就是合成一个重原子核的时候，它也会放出差不多3个百万电子伏的这样的能量，同样可以发热。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裂变的这个核电站，满足我们人类可能这个百年千年尺度的能源需求。那么如果裂变出来了，我们可能甚至可以到一个万年的一个尺度。那么说这个核能发电比较简单，做起来是比较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有核国家能够干这件事，它的难度就在于我们必须掌握一个完整的核燃料循环的技术，我们得知道去哪里采集这个铀235，去哪里把这个铀235给它分离到核电站能够使用的这样一个纯度，然后我们核电站使用完的所谓的乏燃料用过的这个燃料元件，我们去哪里用什么技术能给它分解成那个可以安全处置的长寿命的核素，而且怎么样把它没有烧完的变废为宝，这个继续去循环。那么经过70年的发展吧，我们国家终于成为一个能够掌握完整核燃料循环的国家。实际上呢，我们国家现在开发的第3代的华龙的技术，包括第4代的快堆技术，应该都在国际实现了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由于它的巨大的这个能量密度呢，我们的核能跟太阳能、风能等这个再生能源吧，它具有占地面积小，这个相对的全流程的这样一个这个费用高，更重要的是它的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低的这样一个特点，因此呢现在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能源。那么说起核能，我们不得不回顾一下日本福岛的核事故啊，因为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核能虽然好，但是呢它的安全到底怎么样。那么我们看一下日本福岛的核事故，它实际上是由于地震使得我们这个整个的核电站呢就没法工作。其实当时核电站已经自动关闭了，本来就是没有任何事情了，但是由于海啸事故的叠加，使得它的备用柴油机也损坏了，这样呢柴油机无法抽水，使得它的乏燃料不断的发热产生氢气，又由于氢爆就把它储存放射性乏燃料的这个房间天花板冲开了，因此实现了放射性的这样一个释放，那么这样呢引起了这个福岛的核事故。经历了福岛和切尔诺贝利的核事件以后呢，那么国际社会呢进一步加强了现在的这个核电站的这样一个设计，通过双层的安全壳可以防止飞机的撞击，这样避免了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放射性都不可能像福岛那样泄露出来。通过我们备用的柴油机，在海啸事故来的时候，柴油机都不会被淹没。更重要的是，我们
采用这个5%以下的低能油，所以也避免了核扩散的风，就核扩散的风险。那么像我们的就国家的华龙一号，那是非常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的核电站啊。这个不光是中国，现在法国和美国都提出了要新建上百座核电站的一个发展的规划。那么这个的这样一个规划主要的来源，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国家已经有接近50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正在运行，为咱们国家提供了接近5%的电力。同时呢，我们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在建核电站的国家，也就是已经在建16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站。但这还不够，随着近年来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对电力的需求突然大规模的增加。比如像这个谷歌的 OpenAI 公司，它的耗电量是30万个，就三十万千瓦。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小型城市的用电。那么现在呢，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中国也好，都在积极的发展核电，解决这个人工智能兴起以后新增加的这样一个能源的需求。那么当然，我们的核反应堆不仅仅局限于发电，利用它产生的中子，我们还可以进行海水淡化、核能制氢。同时呢，利用它的中子呢，我们可以对这个锂电池进行照相，对这个飞机的起落架进行照相，去看看它里头的三维应力。那么这样呢，能为我们国家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分析的手段。说完反应堆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加速器，就是刘慈欣那里头说的对撞机。它是利用静电把带电粒子给它加速到接近光速，把这个原子核打碎这么一个装置。这样一个过程呢，它除了可以释放大量的能量呢，它也可以从一个物质给它转化成另外一个物质。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也可以实现对癌细胞的这个精准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利用反应堆和加速器产生像这种福18这样的放射性同位素呢，那么由于它的这个正负电子湮灭会产生伽马射线，又由于这个含氟的药物呢，它只沉积到癌细胞里头，所以我们通过伽马射线的定位就能间接的知道癌症的定位，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癌症的位置，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癌症治疗以后的效果。大家看看，左边就是治疗之前，右边就是治疗之后，那就是靠我们这个正负电子湮这湮没的这个 PET 技术就一目了然。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想更直接的，既然是这样，我们能不能用加速器的粒子去替代我们现在的放疗和化疗？因为放疗和化疗，它从这个人体的表面到这个癌细胞全面杀伤，导致病人的副作用很大。那么利用质子或者重离子呢，它由于一个所谓的布拉格峰，我通过精确调整它的速度，就可以把这个剂量全部集中到癌细胞上，在大脑里头有个白色的癌的区域，经过治疗以后全部都去掉了啊。所以现在呢，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发达城市的大医院纷纷都规划了质子或者重离子的这样一个治疗的设备。当然我们利用电子加速器去产生的癌射线可以对集装箱进行检测，像我们国家的同方威视，那么这里头看看有没有这个走私的产品。我们还可以在奥运会世博会放上这个放射性中子检测装置，看看有没有恐怖分子带这个爆炸物或者脏弹。所以这都是核技术发挥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利用天然的加速器宇宙线来对巨大的物体的内部进行检测。比如说我们在埃及的金字塔，我们就发现中间的空腔在什么位置，有多大。未来我想象，如果在咱们秦始皇陵里头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无损地知道秦始皇陵的内部的结构。还有一些更加精密的分析手段。美国科学家认为它的雾霾有1/3是从中国吹过去的，这个是一个匪夷所思吧，但是人家是有确凿的证据的。因为它通过加速器超灵敏质谱的铅的同位素的比例，有1/3的比例是落到中国煤上，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分析的手段。当然
这个

0: 这个未来我们还要探索海，就是探索海洋，探索深空，在极端条件下的这个探索呢，我们可能能够利用的常规的能源，包括太阳能，都那个是越来越少了，核能呢成为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我们国家已经成功的把核潜艇研制出来了，现在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核反应堆放到我们的水面的舰只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能做什么事，还可以做原子能的破冰船，还可以做成可移动的核电站，为咱们石油钻井平台啦、西沙群岛等等进行供电。当然更加炫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反应堆核能推进放到我们的人造卫星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到火星的时间就不需要几个月那样一个痛苦的过程了，我们就是我们一个礼拜就可以从地球到这个，就是到这个火星。事实上我们国家的航天已经成功的利用了核能，我们国家的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都使用了我刚才说的布尔三八的同位素热源去保证它在月夜的生存。那么当然科幻对我们这个核能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推进。我非常高兴的是这个刘慈欣先生写的三体和流浪地球以后报我的研究生就多了，因为那个里头的三体里头的行星发动机就是我说的聚变，点燃行星发动机的就是我说的裂变，它的那个里头的质子就是我说的中微子，它的那个里头的红岸基地的射电望远镜就是实际上就是引力透镜效，就是引力透镜效应，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核的那个那个现象在里头。那么最后呢，我们的核技术到了未来啊，我们还会产生更多的电力，估计到10%、20%，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利用激光加速去做我们桌面的加速器。总而言之吧，这个未来的发展呢会朝我们的基础研究会有更多的这个发现，会那个找出超重的新元素，我们的这个应用呢会有更加广的发现，去那个发现一些更加高效的新质的核能的这样一个这个生产力，这样呢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星际的移民，实现我们地球上的星爵能源的可持续的发展。那我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各位大家的聆听。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科技新视点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收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点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

0: 不久之前刚刚完结的开年热播剧《太平年》，让人们对五代十国这个乱世有了新的了解。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的250多年，是我国帝制时代由乱到治的重要转折时期。很多人认为五代十国的形成和唐代的藩镇割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一提到唐代的藩镇，又和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因果。那么两者真的有如此直接的关联吗？藩镇是如何形成的？它背后的历史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它和安史之乱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对五代十国及后世的两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朋友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孟艳红老师，和大家来聊聊他的新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藩镇与唐代政治》，本书已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谈到五代十国，那么它实际上是和唐代的藩镇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的。那么谈到唐代藩镇的格局，要谈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那可以说这是唐代的一个分水岭。在安史之乱之前的130年左右的时间，唐代是一个强大的帝国，是一个盛世，万国来朝。那么安史之乱之后的150多年的时间，从755年到907年，150多年的时间，唐代可以说是一个并不算特别安定的，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情况。因为150年整个的时间比较复杂，所以不能完全说它是一个乱世哈。那么安史之乱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不仅仅是唐，一直影响到后面的五代十国以及宋。那么谈到安史之乱形成的原因，我们还要向前追溯，追溯到唐代的兵制啊，就是府兵和募兵。而府兵制和募兵制呢，又要再向前追溯，追溯到隋以及魏晋南北朝的晚期的时间。那么这里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涉及到田制啊。我们知道均田制还有租庸调制等等等等啊，租庸调制是税制啊。那么这里面你就跟大家说一说，那么到底这个田制的变化是怎样的？那么田制的变化和安史之乱的形成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从这个点跟大家来说起。
1: 那么安史之乱这个事情呢，确实在中国古代史上，不光是在唐朝，在中国古代史上都非常重要。所以有很多的史学家，比如像陈寅恪先生，就对安史之乱看得非常的重。他认为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前期和后期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0: 嗯嗯，
1: 所以这也是跟日本学者有一些，就是说唐宋变革论，其实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这个事件对唐史，对整个中国古代史确实产生了非常大的这种影响。那么安史之乱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或者发生以后对整个历史的走向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也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那么安史之乱就是从这个安禄山起兵反唐这个事情来说呢，我们倒是倾向于觉得它是一个偶发性的一个事件。
0: 哦，
1: 哎，它就是因为在安史之乱以前，就是类似于像唐后期的藩镇那样的是节度使，主要在边疆地区，因为边疆有打仗的问题，所以才要驻兵。驻兵以后呢，10个节度使，大量的军队在西北和北边对付的呢，主要针对的是西北北方的游牧部族的南下。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统计从唐前期中宗高宗那时候开始出现藩镇，出现驻兵这个所谓节度使出现以后，这些节度使的任期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0: 嗯，
1: 我们整个统计完大部分都是2、3年、3、4年，超过5年的任期的都比较少
0: 啊。节度使要轮换，
1: 轮换，
0: 嗯，
1: 就是他的任期是要更换，而且是要在住房上也要换，在任期上也有限制。安禄山一下从天

0: 宝年开始在这个今天的北京，以北京为中心，然后兼任的呢就是鄞州，鄞州呢就是今天东北的辽阳，辽宁的朝阳，朝阳这两个地方主要针对的是东北的这些少数部族。他一当这两个地方的节度使呢，就当了将近10年，7、8年，10来年。我们认为就是因为他久任，所谓的在任时间太长了，所以呢给他提供了一些筹划谋反啊、巩固自己权力啊，这样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条件。如果他要是3、4年或者4、5年就可以到期轮换的话，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或者这样的事情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
1: 那为什么到安禄山的那个时候，就是在唐玄宗的时候，
0: 对，
1: 这个地方的节度使出现了不轮换的情形呢？
0: 其实所谓的不轮换，只有安禄山，只有安禄山，就是远远超出任期，干了这个将近10年，10年上下的这个，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我们有一篇文章，特别讨论他，就是为什么唐玄宗就对他这么信任？这里头又牵扯到一个太子的问题。所以，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安史之乱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它并不是说某一个制度或者某一个历史的发展到了这儿就一定会有一个叛乱发生，不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个偶发事件为什么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这种变化？其实是这个偶发事件和整个历史发展的变化呢缠绕在一起了。这就是刚才您说那个兵制的变化。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前呢，主要是府兵制。这个府兵制呢，是一个身份性的兵制，
1: 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你一旦你比如18岁或者20岁，到了唐朝认为法定的这个成丁的年龄，成了丁了，他就可以挑一些人，他叫签派或者点签，点一些人，就是勒令你要当府兵。你一旦当了府兵以后呢，要到了你老年，到了比如55到60，你才可以摆脱这个府兵的身份。所以，在这个期间，它实际上是用我们今天话是类似有一点终身兵制。虽然他你还没有到死，但是你要到老，你才可以不服兵役。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你永远有这个府兵制这样的身份。你在国家需要你去打仗的时候，你就要去打仗；不需要的时候呢，他就从制度的设计来说，你是在家里是务农，所以它叫所谓的兵农合一，是这样一种体制。但是这样的体制有个缺点，就是你这个人你不能长时间打仗，速战速决，那比较好办。但是你这个战争是不以你意志为转，谁都不想打仗，或者谁都想速战速决。但是当一旦战事陷入焦灼状态，那你府兵去那服兵役的时间就要长了。你延长长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去从事自己的农业劳动了，不能再同时两者兼顾了。在这个时候呢，政府就开始就说，我就要招募一些人。在正经作战的时候呢，并不完全是府兵，大量的兵员是临时召集来的，这种招募是给报酬的。所以如果说这一次战争当中，既有招募来的人，也有府兵，大家同时打仗，打完仗以后，那个没有完，而是变成了一个焦灼。特别是唐朝，有时打吐蕃，就是今天的青藏高原上打仗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因为那个高原反应，他其实打不上，打到一定程度时候打不动的时候，就双方就，但是他又不能退，因为他这个威胁仍然在，也没有给他打服了。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出现了一个，就是那些募兵来的人呢，他因为政府掏了钱雇他来的，所以他不用愁。又可以免除这个以前应该承担的国家的这些赋役，多少多少天以上就可以免了。同时呢，还要给他另外一笔钱。
1: 这是拿工资的。
0: 拿工资了。

0: 给他工资，这样子国家就很不划算。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府兵制不是因为均田制破坏了刚才您说到这个田制，
1: 嗯，对对对，嗯，
0: 而是因为国家觉得这样的制度无法一直持续下去。
1: 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等于说军队的募兵招募来的兵领这个薪酬工资的这个兵就越来越多。嗯，
0: 对
1: 对吧，
0: 对，嗯，所以这就出现一个，就是后来就是府兵也募兵化，就是府兵也要国家要掏钱来养他。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他同时又有这个身份，政府怎么办呢？政府就缩短你身份的时间。
1: 嗯，
0: 以前比如说你曾经20岁我就让你当府兵，到了60岁你才可以出军，所谓的没有这个身份了。我现在说你这个50岁就可以免掉这个身份了。
1: 嗯，
0: 在后面就是你只要从军当10年15年你的身份就没有了。
1: 嗯，
0: 这个措施实际上就是要把府兵的身份越来越弱化，以至于给它拿掉。
1: 嗯，
0: 这样的大家就全变成募兵了，就是都要政府来掏钱养。
1: 嗯，
0: 掏钱养兵，这个募兵呢就变成一个职业兵了，我就是打仗了。打仗一开始呢还是说你要定期的轮换，就回家探探亲的。假如说你住的离前线很远，比如现在在河西走廊那边打仗，你是这个家是河南河北这个，
1: 嗯，
0: 来回路上时间就很长，也很辛苦。
1: 对，对，
0: 后面政府就出措施，就是鼓励你长期在那儿，然后呢，鼓励你家口随军，就是你家属也可以来。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就是出现了军队地方化的苗头。
1: 这样的话呢，本来比如说这个人的老家是江苏、浙江、福建那边的，但是他要在西北去服役，他把家属全都搬到了这个西北那边，就长期住在这里了。
0: 对对，
1: 本来是这个并不是一个地域的兵，就变成了地方兵了。这种情况的形成又和这个节度使藩镇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
0: 哎，就是你变成一个有固定防区，固定的人在那儿驻守。
1: 嗯，
0: 我们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出现了这样的地方，大概边疆有8到10个节度使，主要是北方、西北，其实也有西南、也南面。
1: 嗯，
0: 西南、南面都兵力不算多，而且这个节度使这个所谓的藩镇呢，并不算很多。大量的军队其实最主要军队是在北方和西北。
1: 嗯，
0: 这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藩镇，但是这个时候的藩镇。就在安史之乱发生以前呢，节度使只是一个军区的一个头。
1: 嗯，
0: 他对当地的行政方面影响非常小，他并不是一个军政合一的，他只是一个军队。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说军人军队发生了地驻，就是长期在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安史之乱以前是8节度或者10节度，实际上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固定化的，这样有固定防区的这样一些军队。
1: 嗯，那么您刚才提到哈，就安禄山之所以在北方那里哈，就是瀛州啊、范阳那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和这个当时唐玄宗的太子啊，有关系。那么安禄山到底和唐玄宗的这个太子的太子之位的这个争夺有什么样的关系？
0: 就是我们从今天看到的材料，就是这个宫廷之间这种斗争啊，这勾心斗角这样的这种细节。
1: 嗯，
0: 其实离我们现在太远，而且没有像这个非常详细的这种档案性的资料。
1: 嗯，
0: 我们可以看到看不到这些了，但是从大体的分析就是
2: 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5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

0: 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3: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5: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3: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5: 我还是想听歌啊。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7: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2年的春天，刘伯承去北京开会时遇到了彭德怀。他对彭德怀说，他要打听的那位叫帅世高的人到现在还是没有消息。彭德怀心里咯噔一下，多年以来他到处托人多方寻找，却一直没个音信，甚至连这个人是生是死都不知道。会议结束后，刘伯承和彭德怀商量着尽快派军区的同志去找，务必要得知此人的下落。那么问题来了，这位帅世高是何许人也？为啥能让两位元帅这么挂念呢？大渡桥横铁索寒，围追堵截路在何方？百般抹黑千方造谣，如何应对敌人的黑宣传？军民一心争相请缨，船工小伙怎样助力渡河？战火远去再寻旧人，昔日英雄为何藏身牛棚？听天下与您聊聊摆渡人帅世高的传奇人生。

要说起大渡河这名字，各位听众朋友肯定都不陌生，什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都是红军长征的经典战斗，连小学生都能念上两句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大渡河是条什么河？它属于长江水系，是长江支流岷江的正源。两岸高山耸立，河道陡峭险峻，急流汹涌，险滩密布，最宽处可达1000多米，水深足有7到10米，人称天险。在大渡河中游的南岸边有个渡口叫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战役就发生在这里。不过大渡河到底是怎样强渡的？咱们今天的主人公帅世高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故事要从1935年5月说起，此时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而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军逃脱，也下狠手做了不少准备。蒋介石调来各路兵马围追堵截，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围歼红军。他命令第二路军前线总指挥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西昌进击，又让川军第24军主力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还没忘了让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总之，红军前后左右不是大河就是大敌，老蒋心想这一波绝对稳了，共产党他总不能长翅膀飞出去吧，肯定要乖乖地落进我的包围圈。国民党甚至放出话来，要让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石达开是什么人物啊？太平天国数得上的名将，被洪秀全封为义王。同治二年，也就是公元1863年5月，石达开率领数万军队渡过金沙江之后，抵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此时对岸还没有敌军，石达开命令属下多多准备船只，第二天渡河。没成想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清朝四川总督调兵遣将阻击太平军，又派人重金诱惑当地的土司，让他们背叛与石达开的约定，截断了太平军的退路。太平军遇上了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多次强渡大渡河、松林河，最终因为水势太猛、清军炮火攻击太烈而宣告失败。后来粮草用尽，陷入绝境。石达开纵横疆场10多年，面对大渡河也只能悲叹。最终太平军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遇难。72年之后，红军也来到了安顺场，同样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渡河。蒋介石一看这地界简直是天助我也呀，历史说得明明白白的，你红军就是穷途末路的石达开尽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国民党的各种宣传机器也一齐发力，大肆鼓噪朱毛直布石达开之后尘，说红军现在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西窜又不可能，势必被消灭于大渡河附近。无独有偶，毛泽东也想到了石达开。在前往大渡河的途中，他多次给身边的人讲述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故事。他说，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着很大的幻想，企图把红军消灭于石达开失败的地方。但是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的，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要走通。欲渡长河少行船，珍贵的渡船从哪儿来？敌人散布谣言抹黑红军，怎样让老百姓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要过河首先得有船，敌人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在红军到来之前，蒋介石就下令收缴大渡河南岸的所有渡河船只以及可用于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在北岸销毁，
据说他们连附近住户的墓门都给拆了。川军的头目也预备着将安顺场镇的所有房屋、船只全部烧毁，防止红军抢船渡河。不过话说回来，整个过程中，国民党照旧发扬了阳奉阴违的所谓的优良传统。在具体执行命令的时候，一线人员可是打了不少折扣的。当时安顺场镇有个守军营长叫赖直忠，是当地的地主恶霸。整个安顺场有不少房子都是这位赖大爷的产业，人家当然不肯乖乖地烧了自个儿的财产了。赖大爷也有自己的一套道理，你们都说红军要来，红军要来，人家这不还没来吗？万一红军不打这儿经过，这房子不就白烧了吗？川军于是满嘴跑火车，造谣吓唬这位老赖和当地的老百姓，说什么真等红军来了，他们也烧了你房子，还要砍你脑袋，你们要是不怕就等着吧。老百姓又没见过红军，只能是他们说什么就信什么了。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和平友好地达成协议，红军如果到了安顺场就立刻放火烧街，红军不到就不用烧。同时赖直忠也在暗地里准备逃命，在岸边偷偷保留了一条渡船，想着一旦红军到来了就赶紧上船逃去对岸。不过这条船后来加入了红军渡河的队伍，还立下了不少功劳。1935年5月24日晚，红军来到了安顺场，敌人严禁当地船工和附近的百姓帮助红军，再加上老百姓都被先前国民党的造黑谣给吓

0: 真以为红军要搞烧杀抢掠那一套，所以红军请求老乡帮忙的时候，大家都避之不及，赶紧躲了起来，压根不敢和红军接触。咱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帅士高也不例外，他在路上遇到了红军，撒丫子就跑了。
1: 老乡，我们是红军。
2: 红军啊，
1: 老乡，你不要怕，我们红军不杀人，也不拉人抓壮丁。
0: 帅士高跑回家，透过门缝看着连夜占领安顺场的红军战士，他们衣衫破烂，穿着草鞋，有些年纪小的士兵甚至还没有枪杆子高，看起来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区别。民团查夜向红军开枪，烧了两间房子，反倒是红军帮忙扑灭了火。红军队伍开饭了，在房檐下坐成一排，好像也没准备进门来抢吃的，不像什么凶神恶煞。后来红军再次敲响他的家门，帅士高迟疑着开了门。
1: 老乡你好啊，你别怕，我们是想请你帮忙的。
2: 帮忙？你们不是来烤脑壳噻？
1: 老乡，我们红军不杀人的。
2: 还得说笑了，我能帮啥子忙嘛？
1: 老乡老乡，我们准备渡河，可是现在呢，既没有船也没有船工。听说你是渡口沿岸远近闻名的船老大是吧？这才来找你，想请你帮我们过河。
2: 我问呢，你们过河搞啥子名堂？
1: 要打倒蒋介石啊。老乡，我们红军是专为穷人打天下，是为老百姓打仗的。
2: 为穷人打天下，要得嘛，我帮定了。
1: 好嘞，多谢多谢。
0: 就这样，年轻力壮又熟悉大渡河水文条件的帅士高成了红军的帮手。在他的劝说下，不少平常一起撑船干活的船工老手也来帮忙，很快就找到了敌人藏起来的船。得了，渡河的人和工具都齐活了。红军与船工军民一心，船靠岸的时候，红军总是主动帮忙拉船，还在岸边搭了三个棚子，把自己的口粮做成白米饭给船工吃。对船工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报酬了。帅士高整整吃了三大碗的白米饭，要知道在那以前他很少吃饱过。浪高水急，又有枪林弹雨，这样的大渡河究竟该怎么过？半路卡在礁石上，危急时刻谁能挺身而出？

有经验的大渡河船工都知道一个规矩，叫五月涨水不渡船。大渡河五月份正值汛期，河水足有300多米宽，水流还特别湍急，冲力巨大。船在过河的时候走的路线也没法与两岸垂直，而是角度非常大的一条斜线。因此红军渡河前，小船要先用纤绳拉到上游很远的地方再开船。就算这么辛苦，等船开到对岸的时候，离预计的登陆点也差了不少距离。那个时候水下有暗礁，水中有漩涡，对岸还架着国民党的枪炮，桩桩件件都能要人命。然而战事不等人，5月25日，强渡大渡河战役打响，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对安顺场北岸的守敌进行了充分估计，就人员组织和火力配置做出了决定，命令一营负责突击，二营在下游10余里处佯渡，三营预备。一营当即从二连挑选出18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乘坐第一只船过河。帅士高和7位有经验的船工朋友也一起登上了这条船。开船前，有一位战士忘了东西，临时下船去拿，可是到了出发的点儿，人还没回来，负责人就让帅士高直接开了船。这就是强渡

大渡河的十七勇士。我军成功夺占大渡河渡口之后，红一军团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战事报》第184期专门报道了这一消息，后来还列出了十七位英雄的名字。没错，咱们红军在长征路上也没忘了宣传工作，报纸照样办，英雄的大名也能上报纸，在全军中传播。红军登船渡河，对岸的敌人很快发现了这边的情况，枪林弹雨一齐扑过来，水流很急，船一直在左右摇晃，敌人的子弹也不长眼，蹭蹭地从耳朵边上飞过去。帅士高心里有点发虚，但是看到红军战士不怕牺牲的样子，他也勇敢了起来，用力抓紧了手中的船桨。红军担心船工的安全，让帅士高到后边去。敌人疯狂扫射，一枚手榴弹正好扔到了船上，就落在帅士高的身边。幸好手榴弹没响，被红军战士迅速扔回了敌人那边。大渡河里有不少礁石，帅士高这艘船在即将靠岸时就卡在了一块尖尖的礁石上。此时他们离对岸敌人的碉堡只有100米的距离，正好在有效射程之内。如果不能尽快脱身，船上的红军和船工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眼看情况万分危急，帅士高和另一位船工干脆直接跳进了河里，用自己的手臂在湍急的水流中用力推着船前进，及时化解了危难。最终船只顺利靠岸，战士们勇猛向前冲入敌群，敌人哪见过这种拼命的打法，很快就四处逃散了。红军战士抢占了渡口上的工事，准备掩护下一批渡河的战友。就这样，在国民党军吹嘘的不可逾越的大渡河上撕开了一道缺口。红军占领渡口之后，帅士高凭借自己在当地船工中的威望，召集了70多名船工，夜以继日地穿梭在大渡河两岸，运送着红军战士。他们足足干了7天7夜，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共有7000多名红军战士都从这里渡河。这也为之后在大渡河左岸阻击国民党军队，确保右岸纵队夺取泸定桥保存了力量。或许有朋友想问了，船和船工都到位，红军不就能够渡河了吗？为什么还非得夺取泸定桥呢？这还不都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干的好事吗？安顺场附近的船几乎都绝迹了，红军战士想方设法也只能找到4条船。您想想，几万人马坐4条小船渡河，这要等到猴年马月去啊。然而在战场上，时间就是生命，可不是一句空话。敌人随时都会赶到，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渡河，就将陷入腹背受敌、背水作战的困境。这咋办呀？此时红军只有一条路，就是抢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还没有完成的时候，迅速沿大渡河北上夺取泸定县境内的大渡河上的铁索泸定桥。这就是后来飞夺泸定桥的故事。红军渡河继续长征，留在原地的船工迎来怎样的命运？曾经帮助红军的船工为何不见了踪影？红军成功强渡大渡河，帅士高立下了大功，红军非常感谢他，还留了8块大洋当谢礼。另一边，知道消息的老蒋怒气冲冲，狠狠处罚了负责大渡河防务的军官，还丧尽天良地拿老百姓出气，严令追查帮助红军渡河的船工。消息很快传开，帅士高的朋友连忙跑到渡口给他报信儿。帅士高和其他船工闻讯之后连夜逃出了家乡，此后当地就再也没有了他们的音讯。敌人却没有善罢甘休，他们逮不到帅士高本人，恼羞成怒之下干脆抓了他的家人出气。
单世高的父亲被敌人安上了通匪的罪名，扔进大狱，在狱中因严刑拷打而去世。单世高的兄嫂也备受折磨。多年来，这些船工在外漂泊，隐姓埋名，靠着打短工、跑马帮、淘金矿谋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多数人都回到了家乡，只有这个被当地人称为帅老幺的帅世高还生死未卜。当年指挥红军渡河的刘伯承元帅和彭德怀元帅始终惦记着这位帮助红军摆渡的英雄，命令当地政府和军队多方寻找，却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52年，西康军区副政委鲁瑞林率部进驻大凉山剿匪平叛，在一户彝族家族解救出了一批奴隶，其中有一个会说汉语的老头，面容苍老，头发蓬乱，披着一件蓑衣，在稻草堆上吃睡，一只眼睛都险些被潮湿的地气熏瞎了。他听说是红军来了，就说了当年自己帮红军摆渡的事儿。将士们这才知道，眼前这位就是我军一直在找的大渡河英雄。那么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位帮助红军的英雄会沦落至此呢？原来，当年单世高逃难在外，走投无路之下，选择了前往彝族地区躲藏，给一户地主家当奴隶喂马割草。就这样过了十几年，直到解放军的部队进山剿匪，单世高的人生才迎来了希望。军队派人将单世高接到雅安，又辗转送回了家乡，由专人负责安置生活。此时距离他离开家乡已经整整过去了17年。回到了安顺场，单世高娶妻生子，终于过上了幸福的小日子。1965年，彭德怀来检查工作，得知老船工单世高仍然健在，而且正在医院治疗眼疾，他还专程前去探望，并代表当年渡河的红军战士向单世高鞠躬致谢。单世高非常激动，跳下病床紧紧抱住了彭德怀。彭德怀还问了其他船工的情况。临走前，他送给单世高30块钱和3包大前门香烟。84岁。当地宣传部、广播局、安顺乡政府等单位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2007年，在由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国防报联合主办的爱国拥军新闻人物评选中，已去世的单世高荣获爱国拥军新闻人物特别奖。今天，大渡河的浪涛依旧奔涌不断，人们仍然在传颂当年惊心动魄的往事。单世高，一个平凡的船工，却用不平凡的勇气成为了帮助红军走向胜利的摆渡人。虽然命运的无常让他隐姓埋名，饱经沧桑，所幸英雄终未被遗忘，当年的情谊穿越了战火与岁月，化作元帅的致敬，百姓的铭记。他的故事是军民鱼水情的缩影，更是信仰与坚持的注脚。山河虽远，人心可渡，时代变迁，精神长存。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工作。

0: 证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6: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5: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

0: 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1: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0: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2: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3: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立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

0: 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胜利闭幕。
4: 中共临汾市委六届一次全体会议举行，李新春当选市委书记，王延峰、王渊当选市委副书记。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李新春、王延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晋伟、刘葛、黄亚平、乔飞鸿、李清燕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省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察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到代表406名，实到代表400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55名委员、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3名，选举出临汾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13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共55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余乐、马平、马波、王渊、王延峰、王向辉、王炳军、王林波、尹明星、艾玲宇、女、乔飞鸿、任吉龙、刘勇、刘葛、安娜、女、安海清、苏兴军、李晶、女、李永生、李永芳、李清燕、女、李艳萍、女、李新春、杨光、杨帆、杨楠、杨小舟、杨景宁、吴斌、张可欣、张红玉、女、张希亮、张林海、张晋伟、张润泽、张振荣、张曙光、陈文婷、陈步瑜、屈学书、赵华、赵宁伟、赵松强、胡晓刚、满族、靳宏峰、高雅明、黄亚平、女、黄海华、崔玉民、梁少杰、董建福、董新宇、韩树彪、翟继廷、樊宇。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共11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王小华、王路炳、王静飞、刘卫星、女、刘玉平、李百灵、李虎山、张宝平、陈东凯、赵新喜、段小娜、女。中国共列魏丽丽、女、王志刚、

0: 王国琴、抗安强、刘伟、刘清鹏、苏正锦、李峰、李真龙、杨森、吴晓东、张明、张艳红女、张晓霞女、张朝辉、武力强、狄梦杰、周柳音、赵建立、赵小俊、白海涛、侯宁、贾龙刚、殷宏伟、高波、席明、曹淑珍女、葛耿树、董建福、韩树彪、谢小鹏、熊昂、魏波。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选举计票结果的汇报，通过当选人名单，确定了市委六届一次全会、市纪委六届一次全会的主持人。
1: 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在临汾大剧院胜利闭幕。李新春主持大会并讲话。大会执行主席李新春、王岩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晋伟、刘葛、黄亚平、乔飞鸿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省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察组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06名实到400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李新春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大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实事求是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深刻分析了临汾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机遇，科学确立了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凝结了全体代表的智慧心血，反映了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一次出力奋发、团结奋进的大会，必将对临汾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必将为临汾在“十五五”竞相发展新格局中破局突围赢得战略主动，必将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满怀豪情、感恩奋进地开启新征程。李新春指出，蓝图已经绘就，目标已经明确，关键在于落实，各级党组织要立即行动起来，精心组织传达学习和宣讲宣传，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切实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安排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扛牢责任，躬身入局，真抓实干，笃定前行，齐心协力推动我市“十五五”开局启事扬帆进发，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要以学为先，推动入脑入心，坚持把学习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国家省市“十五五”规划结合起来，一体学习，融会贯通，深刻领会大会精神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系统掌握今后五年的发展思路和战略举措，切实学出方向路径，学出责任担当，学出本领能力，学出实干情怀，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更好为临汾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要加强宣传，凝聚思想共识，各级党组织要周密安排部署，创新宣传宣讲形式，切实用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大会精神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精心策划报道，突出分类分众，

0: 深入浅出阐释好大会精神，在回应关切中提升说服力、感召力，在强化落实中体现执行力、战斗力，积极引导舆论和预期，持续营造学习贯彻的良好社会氛围。各位代表要紧扣岗位职能，广泛宣传解读，切实把大会精神带回去，传达好、讲透彻，凝聚起全市上下同心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合力。要坚定自觉，抓好贯彻落实，聚焦五个临汾发展目标和九个坚定不移重点任务，结合各自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创造性落实好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要主动扛责，率先垂范，冲锋在前，引领带动各级干部群众以强大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要秉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代会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跨越赶超的奋进实景。大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新一届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增强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锐气，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努力把临汾的事情办得更好，把临汾的工作干得更实，以优异成绩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李新春同志代表五届市委所作的题为《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报告。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对全市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作出全面部署。大会通过的报告描绘了临汾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宏伟蓝图，是引领全市人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纲领性文件。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紧抓时机、只争朝夕、自强不息、干在当下、牢牢把握奋进新征程的历史主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大会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大会高度评价中共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五届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从领袖深恩厚爱中感悟真理伟力，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应对世纪疫情和艰巨繁重改革发展任务交织的重大考验。政治建设全面加强，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发展活力充分迸发，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文化建设成果丰硕，城乡面貌精彩迭变，民主法治不断加强，从严治党纵深推进，胜利完成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大会强调，五年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和各级党组织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倾力支持的结果。大会指出，五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启示我们，办好临汾的事情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争先进位抓发展， 必须强化执行抓落实，必须凝聚各方促合力，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些经验启示弥足珍贵，要倍加珍惜，接续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大会同意报告对未来形势的综合判断，明确了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扛牢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按照省委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努力把临汾打造成为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奋斗目标，大会强调要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奋勇前进。具体锚定五方面精准发力，加快打造实力临汾，做大市域经济总量，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加快打造活力临汾，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加快打造魅力临汾，更续传承历史文脉，不断厚植城市软实力，加快打造美丽临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着力提高城市承载力，加快打造幸福临汾，下大气力为民造福，持续凝聚城市向心力。实现以上目标，必须紧密结合临汾实际，解放思想，守正创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着力稳大盘、固底板、增后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确保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整体跃升，进步进位。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部署，大会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以更宽的视野谋发展，以更大的力度抓落实，以更强的担当破难题，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构建临汾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抓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河美乡村晋南样板，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改革开放，激发市域发展动力活力，坚定不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汇聚团结奋进强大合力，坚定不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塑造新时代文化强势，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全市人民幸福指数，坚定不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绘就共同繁荣美好图景，坚定不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和谐共生绿色家园，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临汾。大会强调，办好临汾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突出政治引领，淬炼绝对忠诚政治品格，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干事创业思想根基，坚强过硬队伍，锻造堪当重任干部铁军，狠抓基层基础，筑牢全面过硬战斗堡垒，砥砺严实作风，永葆实干担当奋进姿态，从严正风肃纪，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大会号召，距离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短短九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重任不等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0: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扛起使命，勇担责任，满怀激情，一棒一棒跑好历史接力赛，一任一任办好临汾的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审查并批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是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市纪委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重要战略，以清廉临汾建设为抓手，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五年来，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深入推进，日常监督常态长效，质效齐升，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持续加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显著，政治巡查利剑作用充分彰显，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夯基固本，纪检监察铁军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过硬，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强保障。大会高度评价是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总结提炼的六点规律性认识。大会指出，毫不动摇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毫不动摇坚守人民至上立场，毫不动摇一体推进三不腐，毫不动摇抓实三化建设，毫不动摇锻造纪检监察铁军。这六个毫不动摇符合临汾实际，对今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必须长期坚持，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大会认为，是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今后五年纪检监察工作提出的总体要求和工作任务重点突出、明确具体，与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高度契合。大会一致同意市纪委对今后五年工作的建议。大会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是第六次党代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有效履行监督保障职能职责，不断净化政治生态，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干事活力，为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大会要求，今后五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中心任务，深化政治监督，以严实监督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聚焦抓长抓长，深化日常监督，健全全域覆盖协同联动监督体系，聚焦纠属并举，深化作风治理，持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聚焦系统施治，深化标本监制，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聚焦民生所向，深化专项整治，切实守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聚焦政治定位，深化联动贯通， 充分发挥巡查综合监督作用，聚焦集成增效，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聚焦严管严治，深化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纪检监察铁军。大会号召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忠诚履职，实干担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本台评论：永历中流千帆竞，奋楫争先开新局。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九月临汾，秋色澄明，汾水欢歌，平阳沃野，硕果盈枝。这是满载收获的时节，更是耕耘起新的时刻。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激昂庄重的国际歌响彻临汾大剧院。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大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奋进，确立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奋斗航向。我们对大会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此次大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实事求是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深刻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机遇，科学确立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会议期间，代表们承载群众期盼，交流真知灼见，把民心民智汇入城市前行的壮阔画卷。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中共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的召开凝聚起全市上下同心筑梦、实干争先的磅礴力量。山河为卷，五年为笔，平阳大地铺展新篇。今后五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也是临汾继续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身处新时代，面对新任务，我们有信心、有动力、有支撑，定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焕发新气象，开创新局面。大会擘画打造实力临汾、活力临汾、魅力临汾、美丽临汾、幸福临汾的美好图景，既是回应万千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摆在全市面前沉甸甸的时代考卷。办好临汾的事情，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争先进位抓发展，必须强化执行抓落实，必须凝聚各方促合力，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五个必须，既是过往实践沉淀的宝贵经验，更是今后干事创业必须恪守的根本遵循。一切宏图成于落实，一切愿景归于实干。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的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五个临汾发展目标和九个坚定不移的重点任务，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以更宽视野谋发展，以更大力度抓落实，以更强担当破难题，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紧跟一步干，为临汾在实务竞相发展新格局中破局突围赢得战略主动，把大会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跨越赶超的奋进实景。永历中流千帆竞，奋楫争先开新局。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0: 中央周围，在新一届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增强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锐气，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努力把临汾的事情办得更好，把临汾的工作干得更实，以优异成绩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9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6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李新春受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6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李新春当选为市委书记，王延峰、王渊当选为市委副书记，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静伟、刘葛、乔飞鸿、黄亚平当选为市委常委。出席会议的有市委委员54人、候补委员11人、市纪委委员列席第2阶段会议，省换届风气第6巡回督察组到会指导。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新当选的市委书记李新春讲话，他表示，这次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市委书记，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更是千钧的重托。我和市委常委一般人一定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扛起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勤勉敬业，夙夜在公，接续奋斗，竭尽全力把临汾的事情办得更好，办得更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绝不辜负组织的厚爱，绝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待。李新春指出，刚刚胜利闭幕的是第6次党代会，确立了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这一奋斗目标，发出了建设5个临汾的号召令、动员令，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考题，也是390万平阳儿女的共同愿景。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以赶考的心态、奋进的姿态，团结带领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李新春强调，要强化政治忠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锤炼政治品格，提升政治素养，增强政治能力，恪守政治规矩，做到绝对忠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抓好第一要务，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不动摇，坚定转型发展，深化改革开放，抓好关键要素，加速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努力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要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把群众的表情包作为工作的风向标，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第一信号，用心倾听群众呼声，全面抓好民生建设，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勇于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切为临汾、一切为临汾人民的责任意识，不断涵养时不我待的履职情怀，全面增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坚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历史主动，形成愿担当的自觉，发扬敢担当的精神，锤炼善担当的本领，带头为临汾发展闯新路、开新局。要守好廉洁底线，坚持严管所辖、规范用权、自律自警，扛牢第一责任，履行一岗双责，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严守纪律规矩，严明公司界限，严格家风家教，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做好表率，当好示范。李新春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全市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毅争先，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6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书记李新春， 副书记王岩峰。

0: 黄轩、常伟、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小刚、满族、张庆伟、刘葛、乔飞鸿、黄亚平女。
1: 9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纪委委员33人出席会议。受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韩树彪同志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韩树彪当选为市纪委书记，董建福、葛耿树、侯宁当选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韩树彪讲话。会议指出，刚刚闭幕的是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临汾未来5年发展蓝图，明确了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排头兵的奋斗目标，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肩负护航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的重大责任，一定要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担使命，奋力争先，当好头雁，做好表率，以过硬履职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确保是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新一届纪委委员和全体纪检监察干部要始终坚持讲政治，以绝对忠诚立身履职，做到以理论清醒保证正确方向，以大局意识校准履职定位，以思想自觉明确评判标准，以绝对的政治忠诚、坚定的政治立场、过硬的政治担当，担负起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干部的新使命新任务。要始终坚持讲策略，以科学方法立身履职，在生态研判、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案件审理、疑案促治、信访接待、沟通协调、矛盾化解、办案安全、舆情应对、改革攻坚等各方面工作中坚持辩证思维，做到宽严相济，坚持系统思维，做到统筹兼顾，坚持底线思维，做到防患未然，坚持法治思维，做到依规履职，确保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要始终坚持讲担当，以实干笃行立身履职，坚守公心，敢于斗争，尊重规律，善于斗争，甘于奉献，改进作风，踏踏实实履职，兢兢业业干事，以坚守初心，默默奉献，久久为功的实干担当，扛起新时代纪检监察人的职责使命。要始终坚持讲规矩，以铁军标准立身履职，做到修德修身，守牢廉洁底线，团结共事，凝聚整体合力，以上率下，做好标杆示范，为今后5年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队伍根基和作风根基，树立起临汾纪检监察铁军的良好形象。会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没有歇脚点，正风肃纪反腐永远在路上，要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市六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部署的各项任务，牢记初心使命，扛起千军重担，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书记韩树彪，副书记董建福、葛耿树、侯宁，常委张朝辉、吴晓东、张晓霞女，刘伟、杨森。
0: 简历：李新春，男，汉族，1970年4月生，在职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书记。王延峰，男，汉族，1970年11月。

0: 生、大学、公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渊，男，汉族，1978年2月生，在职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崔玉民，男，汉族，1971年11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临汾行政学院校长、院长。韩树彪，男，汉族，1970年10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张润泽，男，汉族，1975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哲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胡小刚，男，满族，1968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张静伟，男，汉族，1968年5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工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洪桐县委书记。刘葛，男，汉族，1972年7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军分区大校司令员。乔飞鸿，男，汉族，1972年12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黄亚平，女，汉族，1976年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周六中午，坐在沙发上抱着平板看电视剧的媳妇儿突然间问铁柱，
11: 老公，你们公司那么多美女，有没有看上你的呀？
10: 铁柱一边拖地一边低声下气地回答，
12: 哪有啊，没有。
11: 嗯，真没有啊。
10: 铁柱有些莫名其妙，用肯定的语气说，
12: 我发誓真没有。
8: 这个时候老婆嗑了一颗瓜子，用幽怨的语气说道，
11: 哎，你说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会看上你呢？中午了，老婆还在追剧，只不过大概是坐累了趴在了沙发上。铁柱忙了一个上午，收拾屋子、洗衣服、做好午饭，然后喊他来吃饭，可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10: 铁柱也是有脾气的人，大声对老婆喊道，
12: 你就玩吧啊，你就玩吧，你玩玩玩。
8: 老婆一听翻身坐了起来，瞪着眼睛说道，你说什么呢？
10: 看着老婆的眼神，铁柱说，怎么了？
12: 我给你10分钟时间，你思考一下，告诉我你想吃什么，我出去给你买回来呀。
10: 一天，大头跟老爸还有姐夫3个人在外面吃饭，姐夫向老爸诉苦说，
8: 您女儿侦查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11: 我用

0: 那一晚是阿豪第一次为爸爸洗脚，脚板上那厚厚的老茧割痛了阿豪的手，也割痛了他的心。想想自己平时给老爸添了那么多麻烦，阿豪不禁落下了泪来。
1: 爸，我爱你，对不起，下辈子我来当你爸爸。
0: 没等到下辈子，接下来盆就翻了，洗脚水洒了一地，阿豪被按在地上狠狠地揍了一顿。
2: 老王昨天晚上睡觉太晚了，今天早上的例会困得不行，有点睁不开眼睛。
0: 会后领导拍了老王一下肩膀说道，今天表现得很不错吗？
2: 老王不明所以，不过领导走了以后呢，旁边的同事都不理他，还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老王很纳闷，就问领导秘书怎么回事儿。领导秘书回答道，
0: 你就是个马屁精，开会的时候领导说公司效益不好，从下个月开始只发60%的工资，大家都不开心，但又不敢吱声，就只有你不停地点头。小学同学聚会，多年未见的同学酒足饭饱出来的时候，居然开口找大头借钱。
2: 哥们儿，能不能借点钱周转一下呀？
0: 还好大头机智，他把胸脯一拍，
2: 哎呀，老同学，你可算找对人了，我们公司无抵押，手续简单，利率低，你需要多少？哎，人呢？哪儿去了？回来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昨天晚上，白小雪所在的医院来了一位急诊病人，是一位60多岁的大妈，需要切除阑尾手术。
0: 当时麻药打好了，大妈躺在手术床上，因为打的是椎管麻药，人还是清醒的。
2: 消毒铺巾一切都准备好了，大妈突然问小雪，
1: 护士姑娘
0: 啊，什么事儿？大妈，您是哪儿不舒服吗？
1: 哦，也没啥，我就是想告诉你们，大妈不冷，你们把浴霸关了吧。
0: 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大头向暗恋已久的女神深情的告白。
5: 我要跟你一直在一起，无论刮风下雨、霹雷闪电，还是台风、地震、海啸、泥石流，哪怕瘟疫横行、海平面上升，甚至核爆炸，我都要和你在一起。
0: 女神冷冷地看了大头一会儿，强压住怒火，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说，大头，我跟你多大仇，你非要跟我同归于尽啊。
2: 昨天晚上铁柱加班到很晚，离开公司前，同事给了他一个旺旺雪饼充饥。回到家之后，铁柱媳妇儿问，
6: 老公，加班到这么晚真辛苦，吃东西了没有啊？
2: 铁柱有气无力地说，旺旺。
0: 媳妇儿看了一眼铁柱，含着泪说，
6: 哎，可怜的老公啊，都累成狗了。
2: 铁柱送女儿去幼儿园，碰到了前女友，他问铁柱，
0: 你不是号称绝不结婚吗？什么样子的女人可以打败你啊？
2: 孩子他妈生日那天，他开心地吃着蛋糕，突然吃到了一枚钻戒，然后就害羞地对我说，我愿意嫁给你，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0: 哎呦，没看出来，还真浪漫啊。
2: 是啊，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一个自己买戒指藏在蛋糕里的女孩嘛。早上刚到单位，有一个女同事突然起了荨麻疹，看着挺吓人的，老王推荐她去大医院找个专家看一看。中午她打来电话，
6: 亏你推荐的那个大医院啊，要是小医院又得打针吃药了。
2: 老王一听这话得意地说，是吧，大医院各项检查是亏了点，但他不坑人呢。对了，专家怎么说的呀？
6: 排了2个小时的队，快轮到我的时候我那个就好了。
0: 记得是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大头在电脑里看到老爸年轻时候跟一个阿姨的照片，老爸发现之后大吼，
2: 你乱看什么呀你。
0: 接下来电脑被强关，还要扣大头半个月生活费。于是大头淡定地喊了一声，
2: 妈，我爸找你。
0: 老妈进来之后，老爸赶紧说道，
2: 孩子这个月生活费又没了，你这妈是怎么当的，快多给孩子点钱。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

0: 气，怨气为何不能为人所用啊？
1: 真是本末倒置，罔顾人伦。
2: 云深不知处进酒。
0: 好吧，那我不进去，站在墙上喝，不算破镜吧？
3: 哼，把蓝忘机和蓝起人都得罪透了，你明天都死吧，没谁给你收尸。
0: 你都给我收拾这么多回了，也不差这一份。

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远远地看了你一眼。当我离开的时候，耳机里传来的就是这一首歌。赵雷，再也不会去丽江。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

0: 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知道第几个夜晚再次梦见你，醒来觉得十分失落，习惯性的去拍一拍身边的另一半被子，能拍到的也只有冰冷的被窝。帆布小镇今夜无法入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想做你冬天茶杯里面泡的茶，让你捧在手心里，温暖你冰冷的双手。想做你聚餐火锅里加的辣，看你吃得过瘾，笑得像个孩子一样。想做你荒芜心脏，重新接受暖阳开的那朵花，变成一切美好事物伴你左右。喜欢你。
1: 我是

是啊，我就是喜欢你，喜欢开心的你，不开心的你，不分情绪好坏。喜欢夏天的你，冬天的你，不分季节。喜欢阴天的你，晴天的你，不分天气。这世界也许不美好，但因为有你，万物温柔，人间值得。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下来我们把时间看向1999年，王菲的经典专辑《只爱陌生人》在这一天正式发行。彼时的她刚经历丧母与离婚，留言当中她将所有心绪都藏进歌里。

非专辑只爱陌生人，但25年过去了，歌还在传唱，王菲还在不断的被人模仿，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来自另一位内地音乐人郭亮的作品《催眠》，也是专辑中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郭亮是指南针乐队的键盘手，在指南针以外也会为其他歌手写歌，做出过很多领先于时代的声音。这首歌的歌词据说是佚名老师最满意的词作之一，全文都没有出现催眠二字，却起到了催眠的作用。

专辑同名歌曲《只爱陌生人》并不是王菲首唱，首唱正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作者张亚东，比王菲早一年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里面。王菲版叫张亚东的版本没有太多的改动，不过彼时还是幼儿的窦靖童在歌中现身，是这首歌引人注目的亮点。张亚东说，这首曲子的创作灵感源于一首坂本龙一的歌，也算让两位没有合作的艺人梦幻联动了。

0: 星光辉。
1: 1999年也有一张经典专辑问世，那就是蔡依林的《1019》，这是她第一张专辑，大概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不过里边有一首歌，相信不少人还会唱，《我知道你很难过》。作为一个新人，第一张专辑能有歌曲保持十几年的传唱度，她出道时有多火，不言而喻。我知道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
1: 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

却每天都会叩问生命的价值，时时自省。还有的人把众生的喜乐、国家的兴亡视为生命的无上荣光。想想人生短短不过百年，人活这一世，我们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杨绛先生的思考，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按基督教的说法，人生一世是考验，人死了，好人的灵魂升天，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人，灵魂受到了该当的惩罚，或得到充分的净化之后，例如经过炼狱里的烧炼，也能升天。大凶大恶、十恶不赦的下地狱，永远在地狱里烧。我认为这种考验不公平。人生在世，遭遇不同，天赋不同。有人生在富裕的家里，又天生性情和顺，生活幸运，做一个好人很现成。若处境贫困，生性顽劣，生活艰苦，堕落比较容易。若说考验，就该像入学考试一样，同等的学历，同样的题目，这才公平合理。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人生一世，不免受人之恩，或有惠于人，又造成新的因果，报来报去没完没了。而且没良心的人受惠于人，只说是前生欠我；轻率的人想做坏事，只说反正来生受罚，且图眼前便宜。至于上刀山下油锅等等酷刑，都是难为肉体的。当然，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但是我尊重一切宗教。不过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什么都没有了，无非断言人死之后灵魂也没有了。至于人生的价值，他们倒并未否定。不是说留下些名声吗？这就是说能留下的是身后之名，但名与实是不相符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无数英雄更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正中不是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吗？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都有赖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他们做出贡献。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活了一辈子就毫无价值吗？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生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生到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到头来只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尸体，人生一世还说得到什么价值呢？匹夫匹妇各有品德，为人一世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俗证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德。德就是得到的功德，有多少功德就有多少价值。修来的功德不在肉体上，而在灵魂上。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因势倒立，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渔夫渔妇，大智大慧的人，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

0: 于渔夫渔妇。
1: 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佛家说，人生如空花影，一切成空。佛家否定一切，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若复有人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尽信者，得如是无量福德。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业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为什么呢？因为我佛无相，非但看不见，也无从想象。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要经久的锻炼。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就是助人得福，功德无量。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度此事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人生不过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大彻大悟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能企及的境界，但活得丰盈自在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赤鹰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保险呢就是养车成本里面的一大块。每年交保险费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懵，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划痕险、玻璃险，险种一大堆，到底哪种该买，哪种是白花钱呢？还有 4S 店强制投保、捆绑销售，各种套路防不胜防。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汽车保险，看一看各个险种的实用价值，教大家怎么买保险不花冤枉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划痕险和玻璃险这两个呢，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呢？先来说一说划痕险，保的是车身表面被人恶意划伤，没有明显的碰撞痕迹的情况。这个险种呢，新车、豪车停在外面没人看管的车呢，可以考虑买。那么老车有固定车位的车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小划痕呢自己修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出险了还影响下一年的保费。再说玻璃险，保的是车窗玻璃单独破碎，比如被石子崩了、被人砸了。现在呢，玻璃险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险就包含了玻璃破碎，不用单独买了。所以这两个险种不是必买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行。

0: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辆的保险。涉水险呢，保的是发动机进水损坏，现在呢已经并入了车损险，买车损就包含了，不用单独买。自燃险呢，保车辆自身原因起火，现在也并入车损险了。盗抢险保车辆被盗抢，现在呢也并入车损险了。座位险保车上的人员伤亡，额度一般不高，性价比一般，不如买意外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这个很重要，建议买，因为三者险默认只赔医保内的用药，如果撞了人用了进口药自费药，三者险的不赔，这个附加险就能赔，保费很便宜，一定要买。还有就是法定节假日限额翻倍险，那么经常节假日开车的可以考虑购买。

说完险种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保险里的套路。第一个套路呢，就是 4S 店强制投保，尤其是贷款买车，必须在店里买保险，而且必须买全险，价格比外面要贵很多。其实呢，除了贷款期内有要求，全款车呢完全可以自己在外面买，更便宜。第二个套路呢，就是返点猫腻，保险业务员有返点，有的呢能返 30% 到 50%， 所以报价差别很大，要多对比。第三个套路呢，是捆绑销售，把没用的险种捆绑在一起卖，说是全险更划算，其实很多险种呢你根本用不上。

出险理赔的注意事项，第一呢，出了事故先报警，报保险，不要私了，尤其是有人伤的事故，私了后续很麻烦。第二呢，不要擅自移动车辆，尤其是大事故，等交警和保险公司来定损，不然可能说不清责任。第三呢，不要随便说我全责，责任让交警来定，你认了全责，后续所有损失呢，都得你承担。第四呢，注意有些情况保险不赔，比如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故意制造事故，这些都不赔。第五呢，小刮小蹭的不一定要出险，因为出险一次下一年保费上涨可能比修车费还贵，不划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环境下。
1: 而且您刚才说我们在一个很安全的情况下才有这样一个感受，互联网如此的快，你们家的宽道都2000兆了，是不是？然后你看一个视频以前要download的那么长时间，现在唰就下来了。每天你要了解一个信息，某一个领域的内容，你大概一个小时，哎，半个专家。
0: 对，是这样，
1: 对吧？所以更需要课题分离。你到底真的明白吗？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个边界感，你到底真的知道吗？
0: 嗯，
1: 大家可以想一想。很多人说，哎，我好累啊，这事儿该不该我管呢？好多人会这个。

0: 这样子，这个是不是我的责任呢？一开始呢，如果大家都是小白，而且心地善良，为人热情，都会觉得是我的问题，我出了问题，我下次改正，这个时候的课题就会没有产生一个分离，你老过于内疚自责，那你不累谁累啊？是不是？
1: 是这个，其实大家会觉得这种情况就是进入到了一种内耗。我们另外一个网络的热词就叫做内耗。那为什么也会这个话题也会被大家这么的津津乐道，或者说我们这么的关注呢？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人际关系的一个核心。那阿德勒也说了，说所有一切人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上的烦恼。
0: 所以
1: 他说不是事儿的烦恼，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有意思。他说都来自人际关系的烦恼。
0: 好像想到一句网络上的话
1: 啊，
0: 社会很简单，复杂的是人。
1: 啊，
0: 是不是有可能？
1: 对，
0: 人际关系密了，多了。我们想的就肯定多了。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要断舍离，拒绝无用社交，有可能就是因为课题分离看来的多了。
1: 哎，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主题，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需求了。
0: 对
1: 啊，因为从课题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本质上来讲，它就是有三点嘛。第一点就是分清楚这个事儿是不是我的事儿。
0: 好些人分不清楚，林老师，大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哈，你先想想哈，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社会经验很缺乏的这个年轻的朋友们啊，甚至到了一定年龄的这个中年男子女子，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是我的事儿吗？该我管吗？是吧？您说说哈。
1: 对对对，其实第一个是这事儿不是我的事儿，就是不干涉别人的课题
0: 啊。
1: 这个是第一点，就是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的事儿。很清楚的分清楚，这是你的事儿。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不让别人干涉我的课题
0: 啊，
1: 这是我的事儿。如果要举例子来说，我们待会儿可以慢慢的举例子啊。
0: 有非常多，对，你先说第三条，第三条。
1: 第三条就是专注在自己的事情和自我控制上。
0: 是的，
1: 嗯，
0: 这三条呢非常的重要。
1: 对，
0: 就说第一条，很多人就明白不明白第一条咋树立呀。您再说说第一条，好多人都懵了，怎么树立呢？
1: 对，第一条就是分清楚这个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是你的事儿。我们来举些例子吧。
0: 很多人都不能说出来，就没有勇气说这是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
1: 对，
0: 很多人不会说。
1: 是的，
0: 您举例。
1: 是的，是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把孩子的成绩、分数，他早上起没起床？
0: 对。
1: 吃不吃饭？晚上几点睡觉？洗不洗澡？刷不刷牙？
0: 归结于我们身上。
1: 认为这是我们要为孩子去
0: 家长
1: 负责。对对对对，要去负责的事儿。但事实上，一个大概3岁以上的孩子，他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他自己的事儿，或者换句话说，这本来就是他自己的事儿。
0: 林老师，等等，几岁？3岁。我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家长朋友，哎呀，我们孩子都15了，真的有。
1: 那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把这个担子撂下来呀。
0: 担了太多的责任了。
1: 其实我在说这句话的我也会感同身受，因为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去替他们承担了责任。
0: 我们也是。
1: 对。
0: 对。
1: 那为什么我们会更加的重视和觉得有必要要摘清楚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深受其苦呀。
0: 我也是一个正常人。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课题分离吗？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我们当我们有一天真的觉得自己能力不够的时候，
0: 体力不支了都已经。
1: 对。
0: 蹲起来站起来需要5秒钟了。
1: 撂下来哈。
0: 对。对。你看，都是有一个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历，才知道哦，这个事儿我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了。
1: 是的，
0: 你可以自己做个早饭呢。
1: 而且，其实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个不单是为我们好，其实最重要的是为孩子好。
0: 是的，
1: 他越早的把这些事情理解和认同，知道这是他自己的事儿，他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就会更强。
0: 是的，
1: 这个对他的成长和他一辈子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0: 也就是说，大家让这个孩子过早的，不是过早的，是早自己做一些决定，动手能力啊，思考能力啊，而且你会觉得
1: 自己的对这个决定带来的结果。
0: 儿子，闺女，我对你最后的疼爱就是手放开。

0: 的时候放开，
1: 是 是
0: 别攥得太紧啊，放在手里捂在胸身上，所以大家应该做父母的应该学会课题分离。还有就是这次孩子考得不好，然后这个上课纪律不好，是不是咱俩的问题？有些家长就真的会想，咱俩是不是没教育好？其实大部分是孩子自己的问题，在学会课题分离，还有学校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不要一下都发生什么问题，马上往自己身上想，
1: 过度的承担了，
0: 对吧？所以会累吗？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个大家，谢谢大家留言，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点点名哈，这是我们在一起没有课题分离，我们是在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朋友们哈，谢谢这个5434啊，听听 FM 呀，6081白开水，5609，然后阿迪儿媳妇儿好久不见啊，还有挺多的，8336等等的朋友们哈，还有开心本心，欢迎大家啊，谢谢大家。大家就聊一聊吧。刚刚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叫做张三田雪，大家的 ID 都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还有9539刚刚来，刚刚最新一条留言是：学会自律是孩子的课题，如何让孩子学会自律是父母的课题。这算是课题分离吗？也在连在了一起。
1: 嗯，我们可以帮助孩子去承担他的责任，但是他要承担多少，是不是能够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去承担到了我们期待的那个标准，那是他的事情。
0: 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让我特别开心的是，以前那个我加精啊，加完这个听众朋友留言不是要加精选吗？我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加精都比较困难了，因为留言太多了。
1: 好开心啊。
0: 能不能再多一点？欢迎墨竹子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也谢谢小易在哈。小易说，课题分离不是冷漠，是爱的智慧，让孩子知道妈妈的情绪妈妈管，
1: 对，
0: 他的选择他承担，是吧？
1: 哎，这说的真好。
0: 他说界限分明，家更暖。哎呀，成诗了都已经。他走得稳，也终于学会了对自己负责任。
1: 哎，这真的是有故事哦，说不定这个背后真的是有好多自己的经验的总结，自己的来时路。
0: 对，我们再找几条哈，给这位朋友加一个精哈，加精选哈。
1: 哎，我特别想再补充一点，
0: 说
1: 到的那个情绪，就是我们大人可以为自己的情绪去负责任，这个在亲子关系当中真的是好重要的一个课题分离。
0: 是。
1: 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焦虑放在孩子的上面。
0: 言行当中
1: 啊，对，
0: 真的就是
1: 对
0: 无如影随形了都已经。
1: 对，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做的不是去让孩子去反省他的过错，而这个时候真的我们是需要收回来我们这句话，或者是我们这个能量，然后先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0: 对，好难呢、
1: 真的好难。
0: 林老师真的在，
1: 真的好
0: 难呢、
1: 我也觉得难，
0: 是吗？
1: 是的。
0: 就像大家面对很多的心理问题一样，哎呀，我怎么有这个问题？他有这个问题，大家不要太焦虑，大概人都会有这些问题。
1: 是的，
0: 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坐在这里聊一聊这件事情。
1: 是的，
0: 他就比不聊好很多。
1: 对，
0: 也许有一天来看大家留言哈，谁的情绪谁负责，谁的人生谁承担。课题分离不是冷漠，是一种自我救赎。说的对啊，说从前呢，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习惯性的过度负责。
1: 哎，
0: 会很累的。还有就是，有一种大家不愿意听到的结果或者话是，出力不讨好。
1: 对，
0: 有很多这样的，在家庭当中这个。结果或者话是出力不讨好。
1: 对，
0: 有很多这样的，在家庭当中，这个人是个大姐，她的弟弟她的妹妹不太懂事，然后比如说不太孝顺，对爸爸自己的父母不太上心，大姐特别要张罗这事儿，
1: 对
0: 吧？张罗来张罗去，弟弟妹妹还埋怨这大姐多管闲事儿。
1: 是
0: 真的。你说这能叫课题分离？这是咱爸咱妈呀。所以大姐也不必太累哈。照顾咱爸咱妈就好了。是吧？所以说我们说课题分离，刚刚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还有亲人之间的关系。孩子是亲人。那同龄之间，以前我们的奶奶，我的奶奶，我的姥姥都好多孩子呀。
1: 哦，
0: 是不是都不是一个孩子？
1: 对， 对，
0: 基本都是三个、四个、
1: 四个、五个吧，
0: 对，
1: 四个、五个起吧。
0: 对啊，对啊，那这里的这个课题分离，那个年代没这个概念的，
1: 对对对，
0: 也不知道那个年代我们的姨、我们的叔叔、我们的舅舅、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亲如何进行课题分离的呀？
1: 说到这个，其实真的我会发现，往往没有，因为大家在一起爱恨情里的一个误区。其实真正的课题分离，并不是说。这是你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而是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呢？不管，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是，那我会在这里看着你，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任何时候都在。这是一种我们觉得比较良好的，或者是一种比较舒服的这种课题分离的这种关系，因为它是一种弹性的、灵活的，
0: 这是比较良性的。其实那个需要照顾的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目的的时候，这个边界就没有边界了，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心。
1: 嗯，
0: 还是那句话，日子怎么过是自己的事儿，
1: 对，
0: 跟别人毫无关系。
1: 嗯，
0: 是吧？所以你想明白就好了。来看大家哈，课题分离告诉我们，别人的选择别人负责，我的日子我说了算。
1: 对
0: 啊，
1: 很经典。
0: 是的，说的对哈。还有朋友说，善意要有边界。
1: 嗯，
0: 不必为任何人的人生负责。
1: 嗯，
0: 啊，善意有边界，是的啊，谢谢您。新来的朋友头桃说，老朋友哈，最近太忙没来哈。他说，好好把自己的人生过好，才能带给别人更好的生活。这个说的是对的。
1: 嗯，
0: 你的人生一团糟。
1: 嗯，
0: 你想从别人那里得到改变你人生的砝码，不可能。
1: 对，我今天也才刚看到一句话，就是说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妈妈，不是天天追着孩子让孩子干这个干那个，而是什么呢？是妈妈把自己整理得很舒适，然后很舒服自在，打扮得漂漂亮亮，自己认为的漂漂亮亮的，很整齐，然后呢很投入地做自己开心的事情，这是最好的
0: 状态。
1: 哎，爸爸妈妈的一种状态。
0: 嗯，
1: 然后孩子他自然就会，他习得的其实是先做好自己，自己舒服了，然后周围的一切都舒服了，这个本质上它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内在的一个逻辑。
0: 是的，那天也看到一段就是亲子关系，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年纪的这个家长嘛，说你老对孩子好，老对孩子好。
1: 哦，
0: 哎呦，好，就看完之后好像就是我们这些，哎呀，我们这些家长啊，真的好完了，孩子不会不爱你，但是他会不爱自己。哎呦，
1: 哦，
0: 就是觉得哎呀，得检讨。不能老吼孩子，但是遇到一些觉得他应该做好的事情，应该不出错的事，又开始反复循环这个事情，所以一定要课题分离，各位家长朋友们，对吧？
1: 课题分离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就是可以去找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心理分析家，然后去帮助你一起解决这个部分。
0: 嗯，
1: 因为当你把自己的这个困惑拿到啊，就有点类似像我们今天的这样节目哈，拿出来去进行分享，那可能就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两句话，
0: 对，
1: 可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
0: 是的，
1: 一个一个场景，在那个情况之下去进行更深入的聊，把自己的委屈、创伤、痛苦说出来，放在那里看见，
0: 对，
1: 有一个人很认真的听和看见的时候，这个课题会结束，
0: 是的
1: 啊，对。
0: 对的，来看大家留言哈，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有的朋友说，这我知道，说林老师说的对，我知道这是你的事儿，希望你也知道，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出手，但你要知道，帮助你不是我的义务。是的，说的对哈，管好自己，少管别人，不是自私，是停止自我消耗啊。小姨说，自我的课题分离能减少人际内耗。让人专注可控之事，不被他人情绪过度的牵绊。是的，我们说出现课题分离的情况，每一个人都有原因，这些事情发生不是单一方面的，
1: 对
0: 对。但是如果大家能明白其中的最核心的理论和最核心的这个观点，那就请大家好自为之。这个特别重要哈，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写的很多关于这个课题分离的内容哈，我们说有五点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就是怎么去在不同的场景之下观察一下最容易让我们越界，就这五个时刻。
1: 您说，
0: 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容易越这个界，
1: 是
0: 有可能。第一个就是又来了，孩子犯错的时候，哟，你怎么又把袜子给穿反了呀？你这鞋带什么时候能系上？你的驼背驼的都快成个句号了。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者套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

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十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

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

0: 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

0: 以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2: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1: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1: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4: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8: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7: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4: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六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10: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 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

0: 一手枪团体双项飞碟混合两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九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两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六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2: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0: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3: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4: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3: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

0: 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应，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胜利闭幕。
4: 中共临汾市委六届一次全体会议举行，李新春当选市委书记，王延峰、王渊当选市委副书记。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

0: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李新春、王岩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晋伟、刘葛、黄亚平、乔飞鸿、李青燕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坐。省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察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到代表406名，实到代表400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55名委员、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3名，选举出临汾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13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共55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余乐、马平、马波、王渊、王岩峰、王向辉、王炳军、王林波、尹明星、艾玲宇、女、乔飞鸿、任吉龙、刘勇、刘葛、安娜、女、安海清、苏兴军、李晶、女、李永生、李永芳、李青燕、女、李艳萍、女、李新春、杨光、杨帆、杨楠、杨小舟、杨景宁、吴斌、张可欣、张红玉、女、张希亮、张林海、张晋伟、张润泽、张振荣、张曙光、陈文婷、陈步瑜、屈学书、赵华、赵宁伟、赵松强、胡晓刚、满族、靳宏峰、高雅明、黄亚平、女、黄海华、崔玉民、梁少杰、董建福、董新宇、韩树彪、翟继廷、樊宇。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共11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王小华、王路炳、王静飞、刘卫星、女、刘玉平、李百灵、李虎山、张宝平、陈东凯、赵新喜、段小娜、女。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共3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魏丽丽、女、王志刚、王国琴、抗安强、刘伟、刘清鹏、苏正锦、李峰、李真龙、杨森、吴晓东、张明、张艳红、女、张晓霞、女、张朝辉、武立强、狄梦杰、周柳英、赵建立、赵小俊、白海涛、侯宁、贾龙刚、殷宏伟、高波、席明、曹淑珍、女、葛耿树、董建福、韩树彪、谢小鹏、熊昂、魏波。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选举计票结果的汇报，通过当选人名单确定了市委六届一次全会、市纪委六届一次全会的主持人。
1: 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在临汾大剧院胜利闭幕，李新春主持大会并讲话。大会执行主席李新春、王岩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晋伟、刘葛、黄亚平、乔飞鸿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坐。省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察组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06名，实到400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李新春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大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实事求是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深刻分析了临汾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机遇，科学确立了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凝结了全体代表的智慧心血，反映了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一次踔厉奋发、团结奋进的大会，必将对临汾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必将为临汾在15五竞相发展新格局中破局突围赢得战略主动，必将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满怀豪情、感恩奋进地开启新征程。李新春指出，蓝图已经绘就，目标已经明确，关键在于落实，各级党组织要立即行动起来，精心组织传达学习和宣讲宣传，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切实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安排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各项目标任务上来，扛牢责任，躬身入局，真抓实干，笃定前行，齐心协力推动我市15五开局起事，扬帆进发，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要以学为先，推动入脑入心，坚持把学习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与国家省市15五规划结合起来，一体学习，融会贯通，深刻领会大会精神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系统掌握今后五年的发展思路和战略举措，切实学出方向路径，学出责任担当，学出本领能力，学出实干情怀，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更好为临汾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要加强宣传，凝聚思想共识，各级党组织要周密安排部署，创新宣传宣讲形式，切实用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大会精神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精心策划报道，突出分类分众，深入浅出阐释好大会精神，在回应关切中提升说服力、感召力，在强化落实中体现执行力、战斗力，积极引导舆论和预期，持续营造学习贯彻的良好社会氛围。各位代表要紧扣岗位职能，广泛宣传解读，切实把大会精神带回去，传达好、讲透彻，凝聚起全市上下同心奋进、实干争先的强大合力。要坚定自觉，抓好贯彻落实，聚焦五个临汾发展目标和九个坚定不移重点任务，结合各自实际，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创造性落实好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要主动扛责，率先垂范，冲锋在前，引领带动各级干部群众以强大执行力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要秉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一任接着一任干，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一个脚印，把党代会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跨越赶超的奋进实景。大会号召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新一届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增强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锐气，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努力把临汾的事情办得更好，把临汾的工作干得更实，以优异成绩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
1: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李新春同志代表五届市委所作的题为“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报告。 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对全市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各项事业作出全面部署。大会通过的报告描绘了临汾今后五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宏伟蓝图，是引领全市人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纲领性文件。大会认为，报告阐明的大会主题对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紧抓时机、只争朝夕、自强不息、干在当下、牢牢把握奋进新征程的历史主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大会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大会高度评价中共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五届市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始终从领袖深恩厚爱中感悟真理伟力，凝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应对世纪疫情和艰巨繁重改革发展任务交织的重大考验。政治建设全面加强，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发展活力充分迸发，民生福祉可感可及，文化建设成果丰硕，城乡面貌精彩迭变，民主法治不断加强，从严治党纵深推进，胜利完成是第五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大会强调，五年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省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和各级党组织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和社会各界倾力支持的结果。大会指出，五年来的奋斗历程深刻启示我们，办好临汾的事情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争先进位抓发展，必须强化执行抓落实，必须凝聚各方促合力，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些经验启示弥足珍贵，要倍加珍惜，接续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大会同意报告对未来形势的综合判断，明确了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扛牢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按照省委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的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努力把临汾打造成为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大会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奋斗目标。大会强调，要团结带领全市人民，以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的工作标准，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向着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目标奋勇前进。具体锚定五方面精准发力，加快打造实力临汾，做大市域经济总量，增强城市综合实力，加快打造活力临汾，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加快打造魅力临汾，更续传承历史文脉，不断厚植城市软实力，加快打造美丽临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着力提高城市承载力，加快打造幸福临汾，下大气力为民

0: 民造福，持续凝聚城市向心力。实现以上目标，必须紧密结合临汾实际，解放思想，守正创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着力稳大盘，固底板，增后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生态，发展和民生，发展和治理，加快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确保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整体跃升，进步进位。大会同意报告对今后五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部署。大会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以更宽的视野谋发展，以更大的力度抓落实，以更强的担当破难题，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构建临汾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定不移抓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和美乡村晋南样板，坚定不移推动创新改革开放，激发市域发展动力活力，坚定不移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汇聚团结奋进强大合力，坚定不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塑造新时代文化强势，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全市人民幸福指数，坚定不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绘就共同繁荣美好图景，坚定不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和谐共生绿色家园，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临汾。大会强调，办好临汾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突出政治引领，淬炼绝对忠诚政治品格，深化理论武装，夯实干事创业思想根基，坚强过硬队伍，锻造堪当重任干部铁军，狠抓基层基础，筑牢全面过硬战斗堡垒，砥砺严实作风，永葆实干担当奋进姿态，从严正风肃纪，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大会号召，距离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短短九年，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重任不等人，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扛起使命，勇担责任，满怀激情，一棒一棒跑好历史接力赛，一任一任办好临汾的事，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审查并批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大会充分肯定是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市纪委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重要战略，以清廉临汾建设为抓手，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五年来，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深入推进，日常监督常态长效，质效齐升，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堤坝持续加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显著，政治巡查利剑作用充分彰显，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夯基固本，纪检监察铁军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过硬，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全市改革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强保障。大会高度评价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总结提炼的六点规律性认识。大会指出，毫不动摇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0: 毫不动摇坚守人民至上立场，毫不动摇一体推进三不服，毫不动摇抓实三化建设，毫不动摇锻造纪检监察铁军。这六个毫不动摇符合临汾实际，对今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必须长期坚持，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大会认为，是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对今后五年纪检监察工作提出的总体要求和工作任务重点突出、明确具体，与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高度契合。大会一致同意市纪委对今后五年工作的建议。大会强调，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是第六次党代会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有效履行监督保障职能职责，不断净化政治生态，优化发展环境，激发干事活力，为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大会要求，今后五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要聚焦中心任务，深化政治监督，以严实监督保障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聚焦抓长抓长，深化日常监督，健全全域覆盖协同联动监督体系，聚焦纠属并举，深化作风治理，持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聚焦系统施治，深化标本兼治，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聚焦民生所向，深化专项整治，切实守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聚焦政治定位，深化联动贯通，充分发挥巡查综合监督作用，聚焦集成增效，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聚焦严管严治，深化队伍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纪检监察铁军。大会号召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和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忠诚履职，实干担当，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净化政治生态，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请听本台评论：永历中流千帆竞，奋极争先开新局。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九月临汾，秋色成名，汾水欢歌，平阳沃野，硕果盈枝。这是满载收获的时节，更是耕耘起新的时刻。9月23日上午，激昂庄重的国际歌响彻临汾大剧院，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大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奋进，确立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奋斗航向。我们对大会的成功表示热烈祝贺。此次大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实事求是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深刻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机遇，科学确立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会议期间，代表们承载群众期盼，交流真知灼见，把民心民智 汇入城市前行的壮阔画卷。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中共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的召开凝聚起全市上下同心筑梦、实干争先的磅礴力量。山河为卷，五年为笔，平阳大地铺展新篇。今后五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也是临汾积蓄发展势能、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身处新时代，面对新任务，我们有信心、有动力、有支撑，定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焕发新气象，开创新局面。大会擘画，打造实力临汾、活力临汾、魅力临汾、美丽临汾、幸福临汾的美好图景，既是回应万千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摆在全市面前沉甸甸的时代考卷。办好临汾的事情，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必须争先敬畏抓发展，必须强化执行抓落实，必须凝聚各方促合力，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这五个必须，既是过往实践沉淀的宝贵经验，更是今后干事创业必须恪守的根本遵循。一切宏图成于落实，一切愿景归于实干。全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大会的决策部署上来，聚焦五个临汾发展目标和九个坚定不移的重点任务，走在前，做表率，争一流，以更宽视野谋发展，以更大力度抓落实，以更强担当破难题，一锤接着一锤敲，一步紧跟一步干，为临汾在“十五五”竞相发展新格局中破局突围赢得战略主动，把大会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跨越赶超的奋进实景。勇立中流，千帆竞，奋击争先，开新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新一届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保持抓铁有痕、踏实留印的劲头，增强敢想敢为、善作善成的锐气，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努力把临汾的事情办得更好，把临汾的工作干得更实，以优异成绩向党中央、省委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9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李新春受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李新春当选为市委书记，王延峰、王渊当选为市委副书记，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小刚、张静伟、刘葛、乔飞鸿、黄亚平当选为市委常委。出席会议的有市委委员54人、候补委员11人，市纪委委员列席第二阶段会议，省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察组到会指导。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新当选的市委书记李新春讲话，他表示，这次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市委书记，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更是千钧的重托。我和市委常委一般人一定在党中央及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扛起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勤勉敬业，夙夜在公，接续奋斗，竭尽全力把临汾的事情办得更好，办得更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绝不辜负组织的厚爱，绝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待。李新春指出， 刚刚胜利闭幕的是第六次党代会，确立了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这一奋斗目标，发出了建设五个临汾的号召令、动员令。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考题，也是390万平阳儿女的

0: 共同愿景。新一届市委领导班子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以赶考的心态、奋进的姿态，团结带领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担使命，乘势而上、勇争先，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跑出加速度，唤起新气象，开创新局面。李新春强调，要强化政治忠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锤炼政治品格，提升政治素养，增强政治能力，恪守政治规矩，做到绝对忠诚，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抓好第一要务，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不动摇，坚定转型发展、深化改革开放，抓好关键要素，加速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努力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抢占制高点，赢得主动权。要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把群众的表情包作为工作的风向标，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第一信号，用心倾听群众呼声，全面抓好民生建设，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勇于担当作为，牢固树立一切为临汾、一切为临汾人民的责任意识，不断涵养时不我待的履职情怀，全面增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坚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历史主动，形成愿担当的自觉，发扬敢担当的精神，锤炼善担当的本领，带头为临汾发展闯新路、开新局。要守好廉洁底线，坚持严管所辖、规范用权、自律自警，扛牢第一责任，履行一岗双责，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严守纪律规矩，严明公司界限，严格家风家教，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做好表率，当好示范。李新春强调，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领全市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毅争先，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书记李新春，副书记王延峰、王渊，常委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满族、张静伟、刘葛、乔飞鸿、黄亚平，女。
1: 9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纪委委员33人出席会议。受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委托，韩树彪同志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报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韩树彪当选为市纪委书记，董建福、葛耿树、侯宁当选市纪委副书记。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韩树彪讲话。会议指出，刚刚闭幕的是第六次党代会，擘画了临汾未来5年发展蓝图，明确了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排头兵的奋斗目标，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肩负护航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的重大责任，一定要倍加珍惜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担使命，奋力争先，当好头雁，做好表率，以过硬履职成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确保是第六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新一届纪委委员和全体纪检监察干部要始终坚持讲政治，以绝对忠诚立身履职，做到以理论清醒保证正确方向，以大局意识校准履职定位，以思想自觉明确评判标准，以绝对的政治忠诚、坚定的政治立场、过硬的政治担当，担负起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干部的新使命、新任务。要始终坚持讲策略，以科学方法立身履职，在生态研判、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案件审理、一案促治、 信。

0: 接待、沟通协调、矛盾化解、办案安全、舆情应对、改革攻坚等各方面工作中，坚持辩证思维，做到宽严相济，坚持系统思维，做到统筹兼顾，坚持底线思维，做到防患未然，坚持法治思维，做到依规履职，确保全市纪检监察工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的检验。要始终坚持讲担当，以实干笃行，立身履职，坚守公心，敢于斗争，尊重规律，善于斗争，甘于奉献，改进作风，踏踏实实履职，兢兢业业干事，以坚守初心，默默奉献，久久为功的实干担当，扛起新时代纪检监察人的职责使命。要始终坚持讲规矩，以铁军标准立身履职，做到修德修身，守牢廉洁底线，团结共事，凝聚整体合力，以上率下，做好标杆示范，为今后五年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队伍根基和作风根基，树立起临汾纪检监察铁军的良好形象。会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没有歇脚点，正风肃纪反腐永远在路上，要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市六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部署的各项任务，牢记初心使命，扛起千军重担，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委名单。书记韩树彪，副书记董建福、葛耿树、侯宁，常委张朝辉、吴晓东、张晓霞女、刘伟、杨森。
1: 简历：李新春，男，汉族，1970年4月生，在职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书记。王延峰，男，汉族，1970年11月生，大学，工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王渊，男，汉族，1978年2月生，在职研究生，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崔玉民，男，汉族，1971年11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临汾行政学院校长、院长。韩树彪，男，汉族，1970年10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二级高级监察官。张润泽，男，汉族，1975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哲学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办公室主任。胡晓刚，男，满族，1968年5月生，在职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张静伟，男，汉族，1968年5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工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洪桐县委书记。刘葛，男，汉族，1972年7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军分区大校司令员。乔飞鸿，男，汉族，1972年12月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黄亚平，女，汉族，1976年1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临汾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兼。
2: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